0: Chanel 同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7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0%到90%之间嘅。预计从今日开始去到13号，广东仍然有高温炎热嘅天气，但系高温嘅范围同埋强度将会逐日减少，而雷雨咧将会逐日趋于明显嘅。咁局部嘅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
7: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8: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9: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8: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0: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6: 各位早晨，关注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喺高腰城区呢边，首先见到系实中对出嘅府前大街双方向车仔较多嘅。西江大桥现时见到由端州过南岸嘅方向，包括系大桥路以及系端州路嘅上桥位位置，因为两车道变翻一车道咧，现场行驶缓慢。睇睇端州城区其他嘅慢位，包括古塔北往古塔中双方向唔太理想。

另外去到顺星花坛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嘅来车都比较之多啊。继续往前行，御城对出嘅灯位，东门广场往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龙尾咧摆到去海日广场啊。另一边睇翻肇庆大道啦，肇庆大道喺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现时见到呢个车龙咧一直去到系南塘北路嘅路口。最后咧，最关注翻上安路敏捷城对出嘅位置，见到同样系车仔较多嘅。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0: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7: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8: 穿超直通车。
9: 咁朝早嘅8:11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咁呢度会有黎亮，
10: 各位早晨，
9: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今日仍然都系好热辣辣咁嘅样，咁啊最高温度系37摄氏度，啊系啦，咁啊最低都有27摄氏度嘅，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咧，就系防暑啊、防晒啊，同埋就系要适当咧，就系为自己去降温啊。多休息一啲，咁啊，今日嘅节目开始嘅时候，仍然都会有穿超嘅呢一个直通车吓，咁啊，睇翻下周边嘅一啲嘅消息，咁啊，近日高腰本土企业广东顺鹏化工有限公司向2026年第二届贵州穿超全国赛总决赛捐赠咗300瓶定制运动冷喷气雾剂啊，咁以高腰制造服务赛事保障。咁喺之前啊，今日呢批嘅產品就亮相咗穿超會客廳直播間，引發咗廣泛關注啦。咁啊，順鵬化工就位於肇慶金利高新區，咁啊深耕氣霧製劑嘅呢一個製造領域，咁啊曾經為中國足協中國支隊、CBA 職業聯賽等賽事供應配套嘅產品嘅。
10: 嗱，呢次為穿超全國賽定制嘅運動冷噴啦，專為足球運動嘅高強度對抗場景所研發啦，具備快速降温啊、舒緩肌肉緊繃、緩解運動酸脹疲勞等功能。咁旨在咧為球員提供運動嘅防護支持，幫助運動員啊喺激烈嘅對抗之中快速恢復狀態。呢批定制嘅運動冷噴將作為賽事專屬嘅贈品嚇，全程伴隨住肇慶高腰金利成將足球隊喺征戰貴州穿超賽場。高腰製造嘅產品同埋家鄉嘅球隊一同亮相全國頂級賽事嘅舞台，展現咗本土實業啊實業同埋呢一個體育事業嘅雙向奔赴。
9: 要知道穿超嘅呢一个即时嘅动态咧，可以留意住每日朝早嘅居于早晨吓，会有穿超直通车嘅吓。好啦，咁另外嘅消息嘅，去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啊，成个暑假咧，7月、8月系嘛，两个月已经过去咗40日噶咯，仲剩翻20日，即系1/3嘅时间吓。假期都唔多啦，咁啊有机会嚟我哋高腰吓，咁啊仲会咧就系可以咧吓喺呢一个咧就系8月嘅中旬啊，你可以见到呢一条桥叫做咧就系彩虹桥嘅。彩映西江红起高腰，高腰区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工程新兴江彩虹桥，目前咧就系加紧速度咧，就系收紧尾吓。咁啊，预计8月中旬咧就具备通行嘅条件，系通行吓，唔系通车。咁啊，呢条系人行同埋骑单车吓，骑行吓，人行骑行嘅桥嚟嘅，唔通车嘅吓。喺新兴江彩虹桥施工现场，成座桥梁已经系呢一个咧就系亮出咗咧彩虹一样嘅一个新枝。如果屋企住喺嗰边嘅话，应该可以咧就系由佢初初起到依家呢个样吓，一路望落去吓。咁啊，施工人员咧就系紧密咁进行各项嘅收尾工作，现场咧就好热闹吓。咁啊，就据项目负责人就话啦，目前铝板幕墙同埋桥梁扶手木索嘅。这个板铺装已经是完工了。咁啊，预计8月底完成桥底水幕量化工程以及全部嘅呢个收尾工作嘅。
10: 讲翻呢条桥啊，相当之多亮点啊。咁施工方就介绍啦，针对项目嘅特点，施工方方面系量体采用三项核心嘅技术，一系 P3 三曲面嘅墩柱通过三维建模啦、钢模板设计以及系咸型嘅模板支架受力转换，确保曲面精度同埋施工安全。第二就系钢箱梁水上吊装嘅，采用200吨嘅浮吊作业啦，严控测量定位同十字形嘅焊接工艺。三系环摇环斜塔施工啊，运用斜塔测量定位技术同埋无支架安装法，咁借助 BIM 精准控制分节塔柱嘅空中姿态，实现一次就位啊！
9: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新兴江彩虹桥，位于南岸街道西接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全长251米，其中桥面宽度咧就系呢个桥面嘅跨度啊系长173米，唔系宽度系跨度吓173米。咁啊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啊，咁啊仲有就系娱乐啊、休闲啊等等功能，咁啊并且规划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咁啊，桥梁周边咧汇聚咗江口河鲜嘅特色美食街啊、江滨碧道、金像山森林公园等系列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工程嘅。
10: 嗯，大家都好关心啊，呢一座桥通咗之后上班系咪可以行嗰边啊？咁其实呢一座桥系一座观光桥啊，因为咧就好多居民都话，特别系喺本地嘅居民啊，就话江口社区咧依家就越嚟越靓啦，大家都有目共睹，希望咧呢一座桥啊落成之后，可以带动周边嘅客流啊变得越嚟越多，生意更加之好啊！群众嘅生活更上一层楼，亦都有居民讲到啦，饭后可以带埋自己嘅朋友啊，一家大细咁样喺桥上面散步吓，欣赏我哋美丽嘅高腰。而做生意嘅嗰好多嘅商家都话啦，江口社区变化好大，依家客流量好稳定啊，生意都比较好。咁希望呢一座桥尽快开通吓，为佢哋带嚟更多嘅客流量。
9: 其实即系一个大嘅，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如果通唔通车通行行人同埋通呢、这个单车嘅话，其实一个大嘅广场啦，咁啊可以散步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俾小朋友咧就系话喺嗰度玩啊几好，又唔使话担心车俾车啦，就呢、一个伤害到吓，一个非常之好嘅好去处彩虹桥吓。咁啊，新兴江彩虹桥就系西江华龙旅游度假区嘅关键民生文旅项目。咁啊，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将金像山森林公园啊、高腰海啊、金像湾活力公园啊、高腰海金港湾啊、高腰海金沙滩啊，同埋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系串联起身，形成一条完整嘅江景休闲步道。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呢，去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
10: 这座桥真的相当之有意义啊。南岸街道办事处方面都表示啦，新兴江彩虹桥贯通新兴江两岸，衔接金沙咀和江口渔村，打通了沿江步道的断点，串联金像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像湾活力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江口渔村等，形成完整的滨江休闲环线，进一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之前群众要跨江休闲需要绕道吓，建成之后可以直接过到呢一个金沙咀广场啦，同埋我哋呢一个金沙滩嗰边啦。嗱，骑行可以直达滨水两岸，出行更加之方便。桥面观景平台可以俾市民日常去赏江景啊、散步啊、亲子游玩啊，仲能够一站式体验江滩风光同埋渔村美食，令到西江画廊咧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可以逛、可以欣赏、可以休闲嘅幸福滨水空间。
9: 好啦，咁以上讲到呢条彩虹桥啊，希望咧就系尽快落成，咁啊等我哋可以去试一试行上呢一条嘅彩虹桥系咪真可以直达彩虹吓。好啦，咁另外咧就睇翻其他嘅消息。8月6号，妈妈江乡村主播星火行动禅城高腰区高腰跟国电商共建，助力高腰农产品全域上行活动，喺金道镇铁岗社区圆满收官。禅城高腰两地妇联以及金道镇一个政府的代表、跟国创业者等齐聚铁岗众创空间，开展直播资源调研以及企业座谈，宝妈主播现场开播展示。今日当日咧，禅城高腰跟国乡村电商矩阵共建基地同铁岗村数字乡村直播十份示范点在铁岗社区签约落成，后续将会推出面向育儿妇女的妈妈岗公益培训，涵盖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账号运营等技能，帮助妈妈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
10: 呢一次何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嘅，咁激励都权嘅学子要再创佳绩，有效营造崇文重教嘅氛围。咁近年嚟咧，何台镇嘅都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嘅发展，充分凝聚咗社会各方嘅力量，形成崇文重教嘅良好氛围。呢次活动喺都权社区连续第四年咧举办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咁唔单止咧点亮咗学子嘅梦想，更加令到咧崇文重教嘅文明新风喺社区里边代代相传啊！嗱，都权社区嘅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就表示啦，咁都权社区会继续办好奖教奖学嘅活动，令到都权社区每个角落都充满书香嘅气息嘅。
9: 去金利望一望，金利城西社区党支部联合邻里先锋第一书记派出单位肇庆市国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聚力实施邻里共建民心照亮园区照明提质工程。从进场施工到安装完成，仅仅是用时三日，以高效行动回应群众期盼。咁之前咧，园区部分道路夜间系存在照明嘅盲区，咁啊，企业职工上落班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嘅。城西社区党支部迅速行动，今日联合邻里先锋第一书记走访园区企业，并且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民声、问民需。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联合国联控股公司开展全覆盖巡查摸排，咁啊摸清路段嘅呢个路灯布设同埋咧就系线路嘅现状，咁啊精准锁定薄弱区域，结合场地条件同运维成本，最终确定喺照明空白区域咧新设六套一体式太阳能节能路灯下，无需复杂嘅布线，咁啊既补齐设施短板，又节约后期管护费用嘅。
10: 冇错，目前六套嘅新路灯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噶啦，园区嘅夜间面貌焕然一新啊，群众出行安全感显著提升，智能灯具嘅普及啦，系助力咗园区低碳绿色发展，实现咗为民同生态嘅双赢。为咗杜绝重建设轻管护嘅问题发生，社区仲同步建立路灯常态化巡查检修机制落实专人管护、故障快速处置，确保灯火长明啊。呢次照明提质工程咧，系党来少福微实事嘅生动实践，亦都系社区依托结对共建机制，设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嘅鲜活缩影。咁金利镇咧将会持续深耕基层治理，主动精准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6: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3: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6: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9: 好啦，下面同各位讲份呢就係通告嘅，关于远道 X435 线水南墟镇至盘古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因为远道 X435 线水南墟镇至盘古桥路段路面修复施工需要对水南墟镇至盘古桥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为确保安全，依家将呢一个路段施工期间实施嘅交通管制措施有关事项通告如下嘅。
10: 第一施工路段是远道的435线水南墟镇至盘古桥的路段，管制时间8月12号，即是从今天开始去到9月15号全天候的封闭。怎样绕行呢？看一看，首先就周村往水南墟镇方向，需要从盘古桥往洛城方向经环保发电厂连接线往六部洞头转往水南墟镇，或者从兆台高速水南北的入口上兆台高速经散站高速水南出口转往水南的墟镇。 阵。第二，水南墟镇往乐城和周村方向，请从洞头绕行环保发电厂连接线到乐城的方向，再转盘古桥往周村大埔方向，或者从汕站高速水南竹江出入口进入汕站高速转绍台高速，从绍台高速水南北的出口进入远道435线。
9: 咁啊，仲有就系出行提示，施工期间咧，请过往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严禁进入封闭管制区域，并且服从交警、路政人员及交通维护人员指挥，控制车速，勿谨慎驾驶。咁啊，因为交通管制给你带嚟嘅不便咧，敬请谅解，感谢你嘅支持配合。咁啊，以上就系肇庆市高腰区公路事务中心、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警大队喺之前2026年8月7日发出嚟嘅关于远道 X435线水南墟镇至盘古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吓，希望各位都就知嘅。好啦，下边讲下啦，就一两条嘅广东省方面嘅消息。
10: 嗯，冇错。咁距离2026年嘅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喺深圳开幕仲有100天吓。对此咧，大湾区各城市纷纷亮出便利化大招，开门迎客啊。深圳抢揸 APEC 嘅机遇吓，咁就率先出台咗21条重点任务，打造一流嘅营商环境，围绕跨境人员往来、国际商贸物流、资金跨境流通、数据跨境流动、营商氛围营造5个领域，提供全方位嘅便利。咁广州发布专项通知啦，进一步推广 A 派嘅一个商务旅行卡，为企业打开一条5年多次一卡通行、快速通关嘅出海便捷通道。
9: 以数字智慧嘅字下，数字技术赋能便利化系呢一次 APEC 峰会嘅筹备嘅突出亮点。譬如话香港集中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咁啊目前咧仲有喺呢一个澳门举办嘅 APEC 旅游部长会议上，中方提出喺签证简化、通关提质、跨境支付以及旅游急应急协同4个关键领域推进数字化联动等等吓。咁啊唔单止如此啊，咁啊仲有就系珠海啊、东莞等大湾区城市都全面发力以智能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便利化措施支持 APEC 配套活动，合力提升大湾区国际化服务水平。从硬联通到软联通，咁啊大湾区各城已经系就位啦。咁啊仲有100日，咁啊喺深圳见下。
10: 嗯，冇错。我哋讲翻喺8月1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倒计时100日啦，喺当晚广州塔上边滚动播放 APEC China 2026倒计时100天等标语啊，点亮广州嘅夜空，官宣广东正式进入 APEC 嘅时间。呢次 APEC 中国年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下嘅标语咧系闪耀广州塔嘅。啱先讲到吓，呢次嘅会议系11月18日到19日喺深圳举办啊。
9: 好啦，我哋呢个时候休息一下，阵间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4: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5: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6: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7: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8: 所谓有所爱，有所期待，
9: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我每

0: 时会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0: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其他嘅消息啊，广东嘅其他消息啊。愿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喺8月16号咧就会正式开启进阶挑战赛啊。家庭基础赛赛程咧就接近尾声啦，咁啊准备开启呢个进阶挑战赛。咁啊到计时6日冲刺啊，咁啊就正当其时。家庭基础赛作为进阶挑战赛唯一嘅晋级通道啦，家庭成员参赛累计嘅健康分系决定可唔可以获得8月16号正式开启嘅进阶挑战赛参赛资格嘅核心依据。咁啊，自线上家庭基础赛启动以嚟系线上啊，即系全民都可以参与。全省各地好多家庭坚持答题常态化打卡，目前家庭基础赛只是剩低最后6日嘅时间，都系有机会嘅吓。咁啊，参赛家庭咧就紧盯时间节点，把握最后嘅冲刺时机吓。咁样点样去参赛咧？就系关注健康广东4个字，健康广东微信公众号吓。
3: 咁跟住睇返喺过去呢一个星期六，我都有睇呢个直播，就係、是、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喺东莞圆满举办啦。呢一次嘅大赛呢就係、是、从暮春四月嘅广州塔下扬帆起航，扬行起航起航到盛夏八月嘅管一大地巅峰对决，历时4个月，横跨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场属于全民嘅粤语音乐盛事，至此画上圆满嘅句号。大赛秉持全民参与人人受益嘅理念，一共征集有效的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作品932个，原创赛道作品164个，既有年仅7岁的自恋童星，也都有年过七旬的银发长者，既有业余爱好者，也都有专业的音乐学子。没有身份和年龄的壁垒，只有手握麦克风，每个人都是主角。赛事更加实现了从广东21个地级市全力联动，并且吸引了北京、广西、湖南乃至港澳地区的爱好者跨城奔赴，真正做到了越唱越嗨的。
2: 好啦，讲完这个就是歌唱比赛，讲一下就是电影方面了。8月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咁啊，除咗《易烊千玺》同埋咧就係《哪吒二》攞到獎之外咧，我哋廣東有咩威水呢？大鵬啊，董成鵬憑借住粵產影片《長安的荔枝》以49票近半得票率獲得咗最佳導演獎，呢、這個亦都係大鵬首次斬獲百花獎重要嘅獎項。《長安的荔枝》改編自馬伯庸嘅同名小說，同埋由大鵬兼任導演、編劇同主演。讲咗唐代小吏官吓，咁啊小吏吓李善德啊嘛，将呢一个岭南鲜荔枝跨越5000里送往长安嘅故事。影片跳出古装大片惯有嘅帝王叙事，借古代职场困境映照当代嘅普通人嘅处境。咁啊上映之后收获6.91亿元嘅票房，咁啊豆瓣嘅评分系7.6分吓。
3: 讲到喺琴日上昼第24届南海阳光开渔季活动新闻发布会就召开啦。讲翻呢一次开渔活动，从2023年创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第23届。呢届活动将喺8月15号到17号喺阳光市海陵岛盛大举行。海陵湾新区始终秉持以活动促产业、以产业兴文旅的发展理念，当地方面就介绍啦，海陵岛今年精心准备了全国的冲浪锦标赛、西海岸海洋运动会、滨海欢乐嘉年华等15项的运动，规模啊、种类啊、数量啊都是创历年的新高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为开渔季注入了时尚潮流运动的多元选择。阳江市海陵试验区的管委会方面仲介绍啦，预计8月7号到17号前嚟海陵岛参加活动嘅人数将会达到100万人次左右。
2: 另外咧就讲翻下刘德华，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颁授典礼吓，呢、这个10号喺香港举行。 刘德华获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表彰他的杰出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在典礼上面赞扬刘德华对表演艺术真挚热忱，具有严谨的专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慷慨的气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让专业艺人和创作者获得应有的尊重。魏炳刚说，刘德华的名字家喻户晓，多才多艺的和顶尖的艺术造诣以及个人的魅力，令他成为卓越和坚毅精神的代名词。更加重要的是他为人谦虚，热心回馈社会，通过不同的慈善途径以及其创立的基金培育年轻人，支援弱势社群，不断为有需要的人带来启迪，为他们照亮前路的。好啦，我哋睇下全国方面嘅消息。
3: 睇下台风白海豚喺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喺浙江省台州嘅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造成咗严重嘅影响。咁就喺琴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同埋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以及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8月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等的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选房屋修复等工作。第二就是预拨0.6亿元，即是6000万元下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财政部要求上述七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部门揸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用于全部灾区同受灾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三日河北的中南部、河南、湖北的中北部和西部等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河北的南部、河南南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在昨日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了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在8月10号即昨日的下午2点钟，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运用水库和水闸枢纽，做好有关就是促制洪区启用准备，加密水库，提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并且第一时间报告相关的信息，突出揸好中小河流洪水的山洪灾害防御，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的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3: 讲到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份的考核，抵达预定海域之后，舰炮对空抗击货目是随即展开的，武器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期间仲组织进行了对水下自防御等多个货目的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考核。
2: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 破获各类嘅刑事案件5400多起嘅。
3: 近年嚟，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

0: 得到了有效的压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是一些黑恶犯罪隐蔽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者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态、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的犯罪，已经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 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在昨日公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咁啊呢份规划就提出扎实推进产能储备制度实施，推动大型煤矿积极建设产能储备，持续扩大储备规模，加强储备煤矿调度监管，逐步形成规模适度、调控有效同埋保障有力嘅产能储备格局，到2030年咧，建成煤炭产能储备每年系1亿吨以上。
0: 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喺昨日披露，近年嚟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远域及三四线城市出行需求旺盛，但系部分区域及三四线嘅城市加赔行业之争、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仲有就系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民众反映强烈嘅民生痛点。因此咧，国家嘅市场监管总局就指出，远域及三四线城市是拉动内需的新增长极，整治加赔乱象是释放这些地方汽车消费潜力的关键前提。当前收费不透明、学时造假、退费难等问题仍然是直接抑制民众学车、购车的意愿。下一步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加赔领域垄断与各类的违规行为，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规范市场，激活远域及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潜力。
2: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6: 早晨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4: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4: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8点47分嚟到最后一拍嘅高晓早晨，同样都会有国内方面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嘅举措同成效。上半年全国一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一共系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嘅强烈信号。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唐可欣就话，市场监管总局正积极推进价格法修改工作，计划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充实价格监管执法手段，完善法律责任体系，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咁啊，呢一次价格法嘅修改啊，有望从价格源头立规矩、划红线，守住公平竞争嘅底线，维护成个市场嘅稳定有序嘅。
0: 如果讲卷价格，更多的是破坏竞争秩序，那些幽灵外卖的乱象就直接威胁到群众健康和财产安全。所谓的幽灵外卖就是那些你看到的销量和评价相当之不错，但是它没有实体店的品质和卫生分分钟没有保障。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着力查办幽灵外卖系列的案件，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等等，还有抖音、淘宝、天猫等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呢次嘅处罚唔单止罚平台，直接咧就罚到啲责任人嘅身上啊！嗱，七家嘅平台企业嘅法定代表人啦，同埋食品安全总监啦，被同步处罚1968.74万元，咁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嘅行为嘅。
1: 系啦，咁啊，2026年8月1日到30日啊，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咧就系、是。新增咗新生預約嘅功能喎，咁以後咧就係學生哥，即係新生啊，咁樣就如果買車票嘅話，就有一啲嘅嗰個時間上面嘅嗰個方便嚇。咁符合條件嘅2026年新生喺鐵路12306手機客户端學生資質核驗板塊填寫相關嘅信息之後，可以通過學生預約購票服務專區嘅新生入學板塊提交預約申請。咁啊，線上需要本人喺鐵路12306手機客户端嘅個人信息當中，將優惠嘅類型選為學生下，再進入我的菜單欄，喺常用功能當中嘅學生資質核驗選項進行呢一個資質核驗。咁啊，線下方面咧，需要攜帶本人有效身份證同線上。咁啊，呢個都係要有呢個身份證嘅嚇。咁啊，學生證同埋火車票學生優惠卡到車站人工售票窗口自動售票機去辦理嘅。咁啊，有咩嗰個咧就係、是、優惠咧就係、是、嗰、那個日期上面嘅嗰個優惠咧就係、是、提前20日去買票，因為我哋係提前15日嘛。咁啊，你就可以提前20日去買票嚇。
0: 讲到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喺北纬84度附近嘅北冰洋中央区啊，开展航次首次嘅冰站调查作业。呢一次嘅航次将喺7个冰站开展抛气式冰机浮标布放、冰心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多个作业嘅项目，全面观测海冰嘅融化过程当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嘅相关参数，为咗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同埋生态系统嘅演变，都获取科学嘅数据。做呢啲嘅考察都唔容易吓，除咗要做好相关安全措施之外咧，仲要防北极熊啊！北极熊咧就系冰站调查作业嘅主要风险之一嘅，因此咧考察队制定咗防熊同埋应急预案，以确保队员嘅人身安全。
1: 好啦，又嚟睇下电影啦。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亦都包括海峰贡献嘅两场啊。单日票房连续30日破亿元，观影人数超2.33亿，总场次3041万。咁啊，就功夫女足啊，暂时系领先22亿嘅吓。咁啊，八仙咧就系14亿嘅。咁啊，八仙咧都好多人睇下。同埋蜘蛛侠斩身之日三部影片系蜘蛛侠方面系12亿吓。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啊。三部影片风格咧都系呢个唔同嘅，咁啊类型系互补。合力貢獻咗暑期檔近60%嘅票房，唔知點解嘅。我今年睇電影去到就嗰個咧，就貓眼電影嗰度去睇嗰啲電影嘅排版啊，其實都場次都唔算多嘅喎。
0: 嗯，
1: 係咯。咁啊，仲有就係之前講嘅咧，就8月8日上映嘅《大唐繞探》啊，咁啊就上映咗2日，就好似網上話咧佢。就有呢一個太多影片咧，就壓制住，比如話係八仙呢啲嚇，即係同樣係動畫片嘅，咁啊同埋有功夫女足啊，同埋蜘蛛俠呢啲啊，所以咧就係整到佢嘅嗰個排檔咧就好少。嗱，我8月8日見過嘅，咁啊有啲影院就都係冇添，咁啊有啲影院咧得2場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排片啊真係唔知點排嘅。佢啊根據咧就係、是、聽講話根據咧就係影之前嘅嗰個熱度，即、就、係、是、你想觀看撳一撳咁樣嚇。
0: 哦，
1: 係咯，即係預售啊，
0: 作為統計
1: 啊，作為統計去排你個片，就係排票房，排呢個片場嘅。咁樣我就覺得唔合理啊！冇即係唔係咁多人會上網去睇你嘅嗰、那個，即係話撳落去撳一撳咁樣噶嘛？比如我哋呢啲係咪啊？係啦，就見到呢啲咁嘅動畫片就想睇就睇噶啦咁樣嚇。所以咧就佢咧就撤咗落嚟，即係撤檔啊！咁啊話咧就係8月22日咧就先重新上映呢一個咧就係、是《大唐繞探》啊！咁啊同樣都係期待住嚇。而 家睇下睇下都覺得動畫片好睇喎，點解真係？因為我阿假期睇咗兩部影片，《八仙》同埋就係年會不能停二咁樣嚇，我都覺得《八仙》好睇啲嚇。咁啊就呢一個戰爭美食喜劇電影啊，咁啊歡迎來龍啊歡。

0: 上咗每盎司$4,400嘅关口，创低咗六月中旬以嚟嘅新高嘅。疲软嘅美国就业数据、中东局势缓和同埋预期嘅升温，系推动呢一轮金价上涨嘅两大直接导火索啊！渣打银行方面就表示，央行购金需求地缘政治唔稳定性以及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仍然强劲，咁金价有望重新向每盎司$5,000嘅关口迈进。世界黄金协会嘅最新预测就相对谨慎啦，认为下半年嘅黄金需求仍将主要由投资需求驱动，央行的购金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力量，但是今年全年各央行购金的规模预计略低于去年，这个意味着虽然黄金中长期配置价格仍然存在，但很难简单复制此前持续上涨的走势。
1: 好啦，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提出索赔，并且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个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此前就说，如果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持续关闭。那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就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等五个条件，其中就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赔偿相关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今日路透社分析话，此番言语交锋升级，或将会让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而英国卫报就话，特朗普这个表态显示出结束美伊战争、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的。
0: 俄罗斯的达坦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新闻办公室昨日表示，位于这个共和国下面的卡姆斯克市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死亡人数升到13人，另外至少39人受伤。同样，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9号的下午6点到10号的上午8点，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23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应急部门正在无人机的残骸坠落地点开展工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昨日社交媒体平台通报表示，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多地上空拦截并且摧毁456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
1: 好啦，8:57结束我们今日的高腰早晨，听日同样时间见啦，
0: 星期三再见，拜拜。
1: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老婆煮饭啦。
7: 哦。
6: 老婆，老婆。
7: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6: 唉。阿仔，食饭啦。
8: 哦。
6: 阿仔，阿仔。
8: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6: 唉。
9: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0: 不要被键盘和手机成了你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1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9，听极都不够。
2: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才合适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没有准确答案。一方面，排汗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包括性别、体重、温湿度、运动类型等。比如不同温度下的排汗量可以相差3倍，国内外有不少运动排汗量方面的研究，主流观点是在15-3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中高强度运动1小时，平均出汗量约1升左右。另一方面，流失电解质的量不仅和排汗量有关，还和电解质浓度有关。比如有些人天生汗更咸，汗液中钠含量的个体差异甚至可以达到10倍。正因如此，一些顶尖运动员需要量身定制补液方案以获得最佳效果。普通人运动强度不如运动员，也不需要追求1/1000秒的极致输出，不用强求精准补充。如果按照较低的干液电解质浓度来推算，1升汗液大约丢失500毫克左右的电解质，这个可以作为普通人运动补液的粗线条参考，补得不那么准也没关系。人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电解质缓冲池，维持内环境稳定是其基本功能，电解质多一点少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都能满足日常锻炼的需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5: 我哋嘅快乐好大啦，
6: 我前面有一个人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8: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7: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8: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7: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6: 唉，累死我了。
5: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6: 啊，好吧。
5: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6: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5: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6: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5: 阿姨，再见。
6: 啊，再见，再见。
5: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7: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5: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8: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9: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四十岁，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

0: 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0: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7: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的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6: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5: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6: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5: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6: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7: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

0: 我参与共同行，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1: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1: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

0: 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

0: 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空智大师见到范瑶，谂起喺万安寺受过佢嘅屈辱，忍耐唔住就向范瑶挑战啦。范瑶平平淡淡笑咗一笑，佢话：在下奉教主嘅号令，向三位高僧领教，大师要报往日嘅仇，就等呢件事过咗之后再行奉陪啦。空姐身边弟子嘅手上接过长剑，喝叫话：你不自量力，要同我三位师叔打过，唔死都必定重伤啊！咁我呢个仇系报唔到噶啦。范瑶笑住话：我死喺灵师叔嘅手下，亦系一样嘅啫。空姐冷笑话：明教之中，既然除咗阁下之外，再冇第二位高手，咁就算啦。佢呢个说话本来系激将计，明教群豪点会唔知呢？但系觉得如果吞咗呢啖气落肚，就俾少林派将本教睇小咗啦。以地位声望而论，范瑶之下就系白眉英王恩天正啦。张无忌觉得外公年纪老啦，不便请佢出手，就想请舅父恩野王出马。恩天正已经行前一步话：教主，属下恩天正讨令。张无忌话：外公年纪老啦，不如请舅父。恩天正话：我年纪再大，亦大唔过啲三位高僧啊。少林派有石德奇叔，我明教就冇老将咩？张无忌知道外公嘅武功深湛唔输俾杨逍范瑶嘅，比起舅父就高出好多。如果由佢出战，就会多几分把握啦。就话好，范老师留翻啲力，等人向空智神灯领教，就请外公帮仔仔手啦。恩天正话：遵命。在范瑶手上接过了圣火相令，空文方丈高声话：三位师叔，这位恩老英雄人称白眉英王，当年自创天英教，独立和六大门派相抗衡，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这位杨先生内功外功俱臻化境，是明教里面的第一流人物，昆仑峨眉两派的高手有不少摆在他的手下的。道劫干笑几声，他说：幸会幸会，即管看下少林门下的弟子他们的身手就怎样。三个老和尚黑索一抖，就好像三条麦龙一样围成三层圈子了。张无忌昨晚同三个老和尚打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黑蒙蒙，全靠黑索上的劲气来辨认敌方兵刃的来路而已。现在正是中午，艳阳当空，连三个老和尚的面上每一条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倒转圣火令，抱拳躬身，他说：得罪了。一侧身就攻上去，杨逍飞身向左，恩天正大喝一声，右手举起圣火令向住道南嘅黑索击落去，咚一响，索令相击，呢两件奇形兵刃互相碰撞，发出嘅声音亦十分古怪嘅，两王嘅手臂都震咗一阵，哇，好厉害呀！都知道遇到平生少见的劲敌了。张无忌想，三个老和尚黑索围成一个圈，招数严密，我们虽然是三个人联手啫，亦点都不可以在三五百招之内才能攻破他的，不如消下他们的内境，慢慢来找他们的破绽。眼见黑索前到来了， 就用圣火令同佢硬碰硬咁对攻。打咗一餐饭咁耐，张无忌等三个人已经将索圈压到缩小咗丈几直径，但系三个老和尚嘅索圈缩细咗，佢嘅抗力就越强噃。三个人每攻持一步，就要比以前多用几倍嘅力气。杨逍同甄天正啊，越打越惊奇，起初仲系以三敌三嘅局面，到咗半个时辰之后，杨甄两个人渐渐支持唔住啦，变咗两个人合斗渡难。张无忌就一个对付盗厄盗劫两个老和尚啦。甄天正走嘅完全系光猛路子，杨逍呢却系忽柔忽刚，变化无方。呢六个人之中，以杨逍嘅武功最为好睇啦，两支圣火令喺佢手上盘旋飞舞，一阵系变咗剑，一阵系变咗刀，有时变成短枪、刺、打、前、拍，有时变咗判官笔、点、六、捺、挑，更有时左手匕首，右手水刺，忽然又变成右手钢鞭，左手铁尺，百忙之中仲相令互击，发出啲古怪声音嚟扰乱敌人嘅心神。打咗未到四百招，就变咗22种兵刃，每种兵刃都系两套招式，总共系44套招式啊！空子喺少林派72绝艺里面学到11种，范瑶一向自负对天下武学冇样唔识嘅，但系而家见杨逍嘅神技叻到咁样，都不由得暗中叹服啊！周癫同杨逍素来都唔系点啱嘅，曾经几次同佢打过，而家越睇越觉得惭愧，佢谂：哈，杨逍呢个龟蛋！原来一直都是让我的啫。以前我以为他的武功只是比我稍微高一点，每次打斗总是撞啱运气好，咁才赢我一招半式的啫嘛。哈，点知我周癫同他这个龟蛋争了成大决、啊。但无论杨逍怎样变招都好，道难一条黑索打两个人，仍然一啲都冇落下风、啊。众人只见甄天正的头上升起白雾，知道他的耐力已经发挥到了极点了。一件白布长袍慢慢鼓起，长袍里面充满了气流，他每揽一步出去，脚底就有一个脚印。就到将近一个时辰了，三棵松树外面已经被他踩出了一圈脚印了。突然之间，甄天正将右手圣火令交给左手，将道难嘅黑索一压，右手一招劈空掌向佢打过去。道难左手一起，五指虚爪握成空拳，亦一掌劈出去。空文、空智等一齐叫咗一声，声音之中啊充满咗惊讶同佩服。原来道难还佢呢一掌呢，乃系少林72绝艺之一嘅衰泥山掌。呢门掌力系好难练成嘅，呢啲系唔使讲噶啦。纵使练成咗啊，每次出掌都要坐马运起，定神好耐，先可以将内劲聚于丹田。点知道难要出掌就出掌，一动念之间就将衰泥山掌拍咗出嚟啦。跟住黑索一抖，又向住杨逍打过去。但系道难用衰泥山掌同甄天正对掌。黑索上的劲力啊，就弱了一大半了。他就以巧补弱，使到条黑索呢滚动飞舞，好像灵蛇乱阵啊。杨逍两支圣火令呢，亦都变化无穷的。旁观那班人大半去看他两个人打斗。甄天正是凝神提起，一掌掌咁拍出去，忽然揽前两步，忽然又倒退两步。嗰边张无忌以一敌二，三个人嘅招式都系平淡无奇嘅，所有拼斗都喺内劲上施展。咁样拼斗比起甄天正斗力同杨逍斗巧，其实系更加凶险嘅。只要内劲俾对方一逼上岔路， 就算唔

立即气绝身亡啊，亦都会走火入魔，搞到发癫瘫痪都系好平常嘅啫。不过咁样嘅比拼啊，只有身历其境嘅局中人先知道甘苦。旁观者武功再高，亦无法只喺佢三个人嘅招式里边辨认出嚟嘅。眼见太阳由偏东而当头直射，又渐渐偏西啦。空敏、空子、范瑶、韦一笑等高手，呢、这个时候已经睇出咗双方胜负嘅关键啦。只见欣天正嘅头顶嘅白气越嚟就越浓，而道劫彩里边嘅嗰棵大松树嘅枝干上边嘅针叶啊，也不停咁摇晃震动。可知道厄同道劫两个老和尚嘅功力到底有高下。到呢阵时，道劫背靠松树，需要借助大树嘅力，先至能够同张无忌嘅九阳神功相抗。如果欣天正支持唔住呢，咁就明教输啦。如果系道劫先一步难以抵挡，咁就少林派落败啦。出手相斗嘅六个人更加明白胜败嘅关键啦。欣天正同道难比拼掌力，拼到三十几掌之后，就知道自己唔系敌手啦。佢谂：我哋今日嘅事系为咗救谢兄弟，我一个人嘅胜负荣辱有咩紧要呢？何况输喺少林派前辈高人手下，亦唔能够话系损害咗我白眉鹰王嘅威名嘅。佢拼咗一掌，就向后退出半步。拼到十几掌之后呢，已经退到丈几远之外啦。点知衰尼山掌乃系少林派七十二种绝艺之一，道难喺呢种掌法上浸淫咗几十年，威力确实系非同小可嘅。欣天正退一步，道难嘅掌力跟住进击一步，劲力竟然冇因为路程拉远而衰减嘅。杨超谂：呢、这个老和尚果然了得，我个圣火令招数再变，终归奈佢唔何噃。殷白眉同佢比拼内劲，时候一长，恐怕支持唔住啦。于是两支圣火令一合，想要夹住黑索，同佢嚟个硬碰硬嘅斗力，嚟分担殷天正嘅重担。估唔到圣火令就要夹到黑索嘅时候，道难手腕一抖，黑索索头忽然昂起嚟，向住杨逍面门撞过去。杨逍心念如电，将圣火令向住道难胸口飞砸过去，双掌一翻就拿住索头，一招倒拉九牛尾，猛力向外急拉。道难叫兵刃出手，突然金气咁打过嚟，劲度猛到极，立即左手手踭一沉，压向飞砸左胸嘅圣火令。但见到另外一支圣火令突然间中途转咗方向，呼咁一声打斜射向道劫。原来呢六个人之中啊，以杨逍嘅最攻心计，佢呢两支圣火令攻道难嘅系虚，攻道劫嗰支呢先就用咗全身内劲嘅。道劫点又同张无忌全力相抗，眼见道难对付杨欣两个人已经稳占上风啦，点会谂到杨逍竟然会突出奇招，用咁嘅古怪手法嚟偷袭自己呢？佢吃咗惊，圣火令已经嚟到面前啦。道劫心神微微一乱，伸咗两只手指将嗰支圣火令夹住。但系当时佢同张无忌全神贯注咁比拼内劲，唔到佢分心噶嘛。霎时之间，佢坐里头嘅大松树猛咁摇晃。树上松针纷纷跌落嚟，就好似半空中落咗一阵急雨咁。张无忌一发觉对方破绽大露，啱晒啦！佢手指上嘅五股劲气啊，当堂嘶嘶声咁响，猛攻过去。一阵间啫，霹雳啪啦，道劫嗰棵松树上边一支支松枝亦震到甩咗落嚟啦。道厄眼见情势危急，啪声起身。身形一晃，已经去到道劫身边，用只左手搭住佢嘅膊头。
盗劫

0: 得到师兄道厄帮助，咁先再稳定翻咋。喺嗰边，道难同恩天整，杨逍亦到咗各以真力比拼，生死决于鹅颈嘅地步啦。杨逍拉住黑索嘅一头，出力向外掹。恩天正就以破山碎壁嘅鸿运掌力，不停咁向道难压过去。两大高手一拉一推，两股劲力系啱啱相反嘅。道难虽然系万分吃力啊，仍然冇落败嘅迹象噃。旁观嘅明教群豪同少林僧众眼见咁样嘅情形，知道呢场拼斗嘅结果不但分出胜败而已。六大高手之中，恐怕有成半啊会当堂死咗嘅。喺山峰上边，霎时间一啲声音都冇。群龙冇一个唔系提心吊胆，为自己方面嘅人担忧啊！就喺呢个万籁俱寂嘅时候，忽然听见三棵松树之间嘅地底下边，有个低沉嘅声音话：杨左氏。恩大哥，无忌仔仔，我谢信双手染满血迹，早就死有余辜噶啦。今日你哋为咗救我，同少林寺三位高僧争斗，如果双方再有损伤，谢信更加罪上加罪。无忌仔仔，你快啲率领本教兄弟退出少林寺。否则我立即自绝经脉，以免多增罪孽啊。原来是谢信以狮子敲神功在地牢里面讲说话。当年他在黄盘山岛上用狮子敲震死镇魂各帮各派无数豪士，现在虽然不是以这种神功来伤人，但是众人的耳鼓仍然震到嗡嗡声。张无忌知道义父言出如山，决不肯为了自己脱险而令到旁人再有损伤的。眼前的情形，如果力拼到底，自己虽然可以冇事，但是外公、杨逍、道劫、道难四个人必定会受到重伤的。正在筹取的时候，又听见谢信大声咁喝：无忌，你仲唔去是吗？张无忌话：是谨遵义父吩咐。他退后一步，高声咁话：三位高僧的武功果然是神妙到极，今日明教冇法子攻破啦，第日再嚟领教啦。外公、杨左氏，我哋收手啦。讲完劲气一收，将道厄、道劫两个和尚的黑索所发出嚟嘅内劲弹翻转头。杨逍同恩天正听到佢嘅号令，但只有同道难全力相拼，冇法子收手噃。如果收回内劲，立即就会俾道难嘅劲气打伤噶啦。而道难而家咧亦系欲罢不能。张无忌行喺恩天正面前，双掌挥出，接过咗道难同恩天正分别由左右打过嚟嘅掌力，跟住伸出圣火令。搭在道难的黑索中间，黑索就被杨逍和道难拉到好像人掹紧的弓弦一样。但是张无忌的圣火令一搭上去，乾坤大挪移的神功当堂将两头传来的猛劲化解了。黑索立即远远地垂低，跌在地下。杨逍手快啊，一下就执起他。道难的面色一扁，还大施兵刃。道劫知道他的心意了，将身边的两支圣火令执返还大施兵刃。道劫知道他的心意了，将身边的两支圣火令执返交返给他。自从经过刚才的一战，三位少林高僧已经收返你先头那些狂傲了，知道这样打下去势必两败俱伤。自己这方面三个人实在无法子占得上风的。道厄话：
1: 老衲闭关几十年，得以再次见识当世贤豪，自感恩幸， 张教主，闭教英才济济，阁下更加是出类拔萃，但愿以此大好身手，多为苍生造福，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0: 张无忌躬身话：多谢大师指教，闭教唔敢胡作非为。
1: 我师兄弟三个人喺呢处恭候张教主大驾三度莅临，
0: 唔敢当，但一定再嚟领教嘅。谢法王系在下嘅义父，恩同亲生啊！道厄长叹一声，眯埋眼唔出声啦。张无忌率领杨逍佢哋同空文空子等人拱手分别，落山走咗。彭盈玉传出信号，撤回五行旗人中。巨木旗同口土旗教众喺少林寺五里之外，已经搭咗十几座木棚俾众人住宿。张无忌闷闷不乐，佢谂本教之中冇人嘅武功可以比杨逍同外公更高噶啦。就算换咗范瑶同韦一少，也不过同今日嘅局面差唔多嘅啫。喺呢个世界，佢边揾一两位胜过佢哋嘅高手嚟破呢个金刚伏魔圈呢？彭延玉估到佢嘅心事，就话：教主，你唔记得咗张真人啊？张无忌话：如果我太师父肯下山帮助，咁我哋两个人联手破呢个金刚伏魔圈，一定办得到嘅。但咁样做，大伤少林武当两派嘅和气啊！太师傅亦未必肯应承嘅，仲有太师傅已经百几岁啦，武学修为虽然系炉火纯青，究竟年纪衰迈，如果有咩唔妥，你话点好呢？突然之间，殷天正起身哈哈大笑话：张真人如果肯下山啊，一定马到成功嘅，妙极妙极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干笑咗几声，擘大个口，声音忽然间哑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白眉英王恩天正听见范瑶提出请张三丰下山来帮手攻破金刚伏魔圈，他企起身哈哈大笑话：张真人如果肯下山，一定马到成功的，妙极妙极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干笑几声，擘大个口，声音忽然间哑咗啦。群豪见佢笑容满面，直笃笃咁企喺树，觉得好奇怪。杨超话：恩兄，你估张真人可唔可以落山帮手呢？佢连气问咗两次，恩天正硬系冇回答，个人亦喐都唔喐。张无忌吃咗惊，真想同佢把下脉，哦，原来脉搏早就停咗啦，已经气绝身亡啦。原来佢当日喺光明顶独斗六大派群豪，苦苦支撑，真元受咗好大嘅损伤，啱先苦战到难，又耗费咗全部气力，加之已年纪咁老啦，竟然油尽灯枯啦。张无忌抱住佢嘅尸体喊起上嚟，恩野王冲上嚟，更加呼天抢地咁痛哭啦。群豪念及同教嘅义气，人人都好伤心。消息传咗出去，明教里边有好多教众，原来属于天鹰教旗下嘅，当堂哭声震动山谷啊！喺呢几日之间，群豪忙住料理恩天正嘅丧事。各门派、各帮会的武林人物亦纷纷上山，这些人仰慕恩天正的威名，都来到木棚里面他的灵前吊祭。空文、空智等已经亲自来祭过了，随后又派了36名和尚为恩天正打斋超度。但是那36名和尚只念了几句经啫，就被恩野王揸住哭丧棒赶走咗。周天喺旁边猛咁闹：少林秃佬，假仁假义啊！张无忌好忧心啊！佢同杨逍、彭盈玉、赵敏等商量咗几次，睇点样同少林三个老和尚再打一次，始终想唔出好办法。赵敏曾经想将10香软根散攞一道呃佢哋三个和尚嘅飲食里边，又话要去召六象客霍不雍两个人嚟同张无忌联手，但系张无忌同杨逍等都觉得唔妥。话说转眼之间，5月初5端阳节到啦，张无忌率领明教群豪嚟到少林寺。少林寺前殿后殿，左厢右厢，到处都逼满晒各路英雄好汉。各路武林人物之中，有啲同谢逊有仇，处心积虑咁要杀佢嚟报仇雪恨；有啲系抠住屠龙刀，痴心妄想抢到宝刀成为武林至尊；有啲系互相之间有私人恩怨，想成。

遮住个鸟段嘅，大多数呢，佢系为咗嚟睇下热闹嘅。少林寺派咗百几名知客真接待，带佢哋喺寺里边各处休息。武当派即系嚟咗余连州同恩尼亭两个人。张无忌上前拜见，请问张三丰安好？余连州细细声问佢话：你有冇听到青书同陈友谅嘅消息啊？张无忌将分别以后嘅情况简单咁讲咗，知道陈宋两个人并冇上武当山骚扰，呢次宋远桥、张松溪两个人所以冇嚟啊，就为咗喺山上保护师傅同埋保护道观，提防佢哋嘅奸谋。余连州又讲起宋远桥亲耳听到独生仔嘅阴谋之后，伤心愁急，不思茶饭，成个人几乎瘦咗成本，但系又瞒住咗师傅，唔敢讲呢件事，恐怕师傅忧虑啊。张无忌话：希望宋师哥迷途知返，悔悟过嚟，同宋大师伯父子团圆就好啦。余连州话：话系咁话啫，但系呢个逆贼害死莫七仔，点都唔放得过佢噶啦。讲起上嚟，嬲到不得了啊！喺又一个时辰里边，各路英雄就越嚟越多。我系攻打金刚伏魔圈嘅河间双煞，青海派各剑客亦都嚟咗啦。华山派、空洞派、昆仑派都有高手赴会，即系峨眉派冇人上山啫。张无忌又好希望能够见到周子若，同佢解释嗰日不得已嘅情形。但系谂起佢个面色同埋眼神，个心啊惴惴不安，觉得好惭愧。明教群豪聚集喺西厢嘅一座偏殿里边，并冇同各路英雄交谈，因为明教嘅仇家太多啊，仇人见面，恐怕大会未开啊，就同各方嘅仇家打到落花流水啦。午时就快到啦，寺里边嘅知客僧请群雄嚟到山右嘅一个大广场上边，嗰度本来系啲和尚种菜嘅几百亩菜园，而家已经压平啦，搭起咗几十座大木棚。群豪跟住知客僧引导入座，各门派帮会里边人数众多嘅就独占一个木棚，人数比较少嘅呢就同人哋坐埋一个棚。彭形玉将场上杰出嘅人物嘅来历逐个逐个咁禀告俾张无忌知。今日群豪不集，的确系盛会啦。好多向来极少喺江湖上行走嘅山林隐逸，呢阵时亦都纷纷出现。彭形玉点一点数，场上唔计明教啊，已经有4600多人啦。张无忌、杨逍等见参加嘅人咁多，多数都系敌人嚟，都觉得好忧虑啊。当所有宾客坐定之后，少林斌和尚就分批出嚟啦，按照圆、慧、法、相、庄各自辈同群雄见礼，最后系空智神僧，身后跟住达摩堂九个老和尚。空智行到广场正中，合十行礼，口宣佛号。佢话：今日承蒙天下英雄赏面光临，少林派非常感谢。只系弟子方丈师兄突然有急病，冇缘同各位会面，叫老衲郑重致歉。张无忌有啲奇怪啦，佢系空门大师嚟外公灵前吊唁，一啲都冇病，精神霍爽，好似佢咁内功深厚嘅人，点会突然间有病嘅呢？唔通系受咗伤？佢四面咁望，唔见元真同陈友亮，又谂嗰晚我向道厄等三位高僧揭穿元真嘅奸谋，唔知寺里边有冇处置佢呢？空文大师忽然间话有病，唔知系咪同呢件事有关呢？
南宋末年啊，郭靖、黄蓉夫妇先后在大圣关同襄阳邀请天下豪杰聚会，商量抵抗蒙古人入侵的计策。之后将近100年啦，直至今日先至再有英雄大会，本来是江湖上第一等的盛会，但是主持者忽然间患病，群龙不由得都觉得好扫兴啦。只听见空子又话：金毛狮王谢逊为祸武林，罪孽深重，好彩被弟子捉咗。少林派唔敢自己处理，恭请各位望众武林人士一齐嚟商量处置嘅办法。佢本来生得愁眉苦面，一讲嘢嘅时候呢，更加系无精打采。讲完就立即合十退翻去啦。喺东南角上，有个人企起身，佢身形灰梧，一把黑白相间嘅胡须，随风飞舞，双目炯炯有神，相貌十分威严嘅。彭延玉话俾张无忌听，呢、这个人是山东老拳师夏咒。只听见他声如洪钟，他说：这个谢逊作恶多端，贵派竟然捉到他，真是造福武林了。空文空智两位神僧太过谦虚了，这样的恶人立即一刀杀了他就是了，何必再问旁人呢？今天既然是天下英雄聚会，我们这个会就叫做屠师大会，将呢个谢逊凌迟处死，每人食佢一嚿肉，饮佢一啖血，同无辜写佢手下嘅朋友报仇雪恨。佢个亲大佬系谢逊杀死嘅，几十年嚟只系想揾谢逊报仇。佢咁样讲，四围就有几百人随声附和，都系及早杀咗佢就啱啦。咁喺混乱之中，忽然听见有人话：谢逊是明教的护教法王，少林派如果不怕得罪明教啊，早日一刀将他锯了啦，又何必请大家来这里分担罪责啫？夏大哥啊，我看你有些老糊涂啦，我劝你一句啦，还是明哲保身好啲啊喂。呢番说话讲得阴阳怪气，但是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一齐向住声音嘅来处望过去，又睇唔见系边个。显然嗰个人系身材矮细，讲嘢嘅时候又冇企起身，坐喺人丛里边，所以边个都见佢唔到。夏就大声话：系咪最不死师徒兄弟啊？谢逊同我有杀兄之仇。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请少林众高僧将佢显出嚟，老夫一刀将佢杀咗。魔教众魔头要找人，只管找我山东姓夏嘅就系啦。人从里面嗰个人又笑咗笑，佢话：夏大哥，江湖上嘅人人人都知道嗰班武林至尊嘅屠龙刀，那是落在谢逊手上的。少林派既然捉到谢逊了，怎会说不得到宝刀的呢？人家杀谢逊是奔扬刀立威才是头等大事。喂，空智大师啊，你无谓装模作样啦，痛痛快快地将那把屠龙宝刀捧出来，等大家开下眼界啦！呢少林派千百年嚟就系武林之中嘅头头啦，有呢把刀就不为多，冇呢把刀就不为少，总之系武林至尊就系啦。彭延玉低声对张无忌话：讲嘢嗰个人叫做最不死师徒千宗，此人换世不公。听讲话佢唔拜师唔收徒弟，唔属于任何门派帮会嘅，生平极少同人喐手，边个都唔知佢武功底细，讲嘢上嚟冷嘲热讽，不过又往往一语中的嘅。
听场上七百人跟住话：讲得有道理啊！请少林派攞把屠龙刀出嚟，等大家睇下啦。空智慢慢咁话：屠龙刀唔喺壁纸，老衲一生之中亦从来冇见过，唔知世上系唔系真系有咁样一把刀呢？群雄一听，立即议论纷纷，广场上一片嘈杂。嚟参加大会的人原先都认定呢个会必定同屠龙刀有好大关系嘅，哈！点知道空智竟然一口否认，所以边个都大出意料之外啦。空智身后跟住九名老和尚，都系身披大红袈裟。当群龙冇咁嘈啦，九个和尚里边一名老和尚行上两步，高声咁话：屠龙刀本来喺谢逊手上嘅，但系被派捉到佢嘅时候，嗰把刀唔喺佢身边。本子方丈因为呢件事乃系武林大使，曾经盘查过佢。谢逊骨强桀骜，点都唔肯讲出嚟。今日英雄盛会，一来系商量点样处置谢逊，二来系向众家英雄打听嗰把屠龙刀嘅下落。边一位知道消息嘅，就唔该讲出嚟啦。群豪大家你望我，我望你，边个都冇出声啦。最不死司徒千宗又似阴阳怪气咁话：武林之中讲成百年㗎啦，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就莫敢不从，以天不出就谁与争锋。除了屠龙刀还有倚天剑，这把倚天剑呢，本来听说是在峨眉派手上的，但是西域光明顶一战就竟然从此不知所踪了。就是这个会虽然叫做英雄大会啫，峨眉派那班英痴唔通就唔能够嚟嘅咩？众人听到最后呢句说话都哄堂大笑起嚟啊！喺大笑声中，一名知客僧大声报告话：丐帮史帮主率领丐帮朱长老朱弟子到。张无忌听到史帮主三个字，个心好奇怪，佢谂：丐帮史火龙帮主早就被元真打死咗㗎啦，点解又出咗一位史帮主呢？空智话：有请。丐帮係江湖上第一大帮会喎，所以佢亲自出嚟迎接啦。见一队人快步行过嚟广场，若望有150多人啦，都係衣衫褴褛嘅汉子。汉帮近年来声势虽然唔及以前啦，毕竟是百足之重，死而不僵，在江湖上仍然有极大的潜力，群雄边个都不敢轻视的，所以大多数都企起身表示尊敬。行先的是两名老年乞衣，张无忌认得是全公长老和执法长老。两个老乞衣后面是个12、13岁的丑陋女童，鼻哥窿朝天，大口扒，露出两只大大的门牙，原来是史火龙的女史红石。她手执丐帮帮主信物打狗棒。史红石后面是掌棒龙头、掌拨龙头，其后依照次序是八代长老、七代弟子、六代弟子。丐帮这次来到的级位最低的亦是六代弟子了。空智见揸住打狗棒嘅系个女童，个心有啲踌躇，唔知道帮主系边个呢？应该系边个讲说话先系啱？之后合十行礼，含含糊咁话：少林僧众恭迎丐帮群雄大驾。群丐一齐抱拳还礼。全公长老话：为帮史前帮主不幸归天，众长老公决，立史帮主的女史红石史姑娘为帮主，这位就是闭帮新帮主了。讲完向史红石一指，
空智同群龙都窒咗一下，佢哋谂江湖上向来都有话明教、丐帮、少林派各教门以明教居首，天下帮会就以丐帮为尊，武学门派以少林派为第一啦。明教立咗个二十几岁嘅少年张无忌做教主，已经令人觉得十分奇怪噶啦。哈，估唔到丐帮仲推举咁样一个细路女做帮主，如果唔系由丐帮长老把口讲出嚟啊，真系边个都唔会相信嘅。当年黄蓉以一个少女做丐帮帮主，虽然话有个先例啊，但系当时黄蓉究竟都大过眼前呢个细路女几岁啊？空智虽然觉得好诧异，不过亦都好有礼，佢合十话：少林门下空智参见史帮主。史红石还咗礼，都唔知点样对答。全公长老话：弟帮帮主年纪细，一切帮务暂时由兄弟同执法长老两个人代理。空智神憎，但系前辈大德，咁多礼十分唔敢当。两个人谦虚咗几句，智克僧带住群丐入去木棚就坐啦。丐帮人数众多，好耐先至坐定。张无忌见佢哋人人大哮，个个都好悲愤。有啲弟子孭住个布袋里边呢，仲有啲嘢供下供下咁喐嘅，显然系有所为而嚟嘅。我心欢喜啦，佢同杨超话：我哋嚟咗一批好帮手啊！之前全功执法两个长老带住史红石嚟到明教个木棚前边，全功长老抱拳行礼，佢话：张教主，金毛狮王失陷，弊帮有好大嘅关系，我哋今日宁可唔要条命，都要赎翻我哋嘅罪过，同时亦为我哋史故帮主报仇雪恨。丐帮上下一齐听张教主号令。张无忌急忙还礼，佢话唔敢当。全公长老呢番说话中气充沛，讲得十分响亮，显然系有意俾广场上人人听见嘅。佢几句说话讲完，丐帮众弟一齐起身，大声咁话：谨奉明教张教主号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群雄都打咗个突，丐帮几时变咗明教嘅死党啊？除咗极少数喺江湖上行走嘅隐逸之外，众人都知道丐帮同明教多年嚟互相攻杀。年前丐帮参加围攻光明顶嘅战役，一场血战，双方死伤都好多。最后攻上光明顶嘅丐帮帮众几乎全军覆没。而家全公长老公然声明，全帮一

0: 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它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那怎么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9: 时间方面嚟到系1点04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嘅直播频道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我是 DJ Super。 Hello， 你好啊。来，今日呢时间方面去到8月11号啦，星期二，望望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到多云啦，局部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7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90%。咁预计呢就呢一两日啦，广东都系有高温炎热嘅天气，但系高温范围同埋强度呢逐日减少，唔系啩？今日都仲好热，唔觉得有减少到啦。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啦，局部呢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近嘅雷雨大风。冬天细声啊，唔会啩？好大声噶咯，我度。够大声未？听到未？系啦，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亦都可以啦，睇到我哋嘅直播，参与到我哋嘅实时互动，可以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咁样啊！欢迎欢迎欢迎，依然细啊！唔系啩？咁咧，好大声下噶咯。哎，有冇啲啊？我依然细啊，已经推到好大声噶咯。我自己听翻耳仔都聋噶咯。有冇啲？有冇啲 ？Over over。啊，大家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听一听下，嗰啲声系咪真系细啊？定点啊？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系咧揾到小弟我啦。啊 ，K 入嚟咧就要同我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捧场。大咗，但系少少失沉，咁噶？哎呀，真系啊！

因为咁噶。好啦，我等再研究研究吧。啊，嗱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星期二啦吓，咁啊，今日咧朝早八点半咧，亦都喺贵州榕江举行嘅川超全国赛第二轮嘅小组赛当中啦。我哋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啊，7-3，哎呀，即系啲咩叫做默契啊？雨一直下就已经开始讲呢件事啦啊，7-3两连胜，并且系提早出线添咁样啊。啊，讲到呢一场嘅赛事，其实咧都几有广东打比啦。咁啊，一嚟就系对手系香港嘅政协啊，咁啊大家都讲粤语啦，啊熟头熟路啦，啊咁所以咧就会咩视频号冇开系冇啊冇啊，都系喺抖音就算啦啊，太多搞唔掂。咁呢一场波我自己都有睇直播嘅，哇咁都熱啊，第一个即係榕江都好晒啊，咁其次呢即係我睇个球场係反光㗎，大家有冇咩感觉啊，即係你今日睇直播嗰个朝早嗰场波球场都反光。咁队员踢得都辛苦嗰隻嘅，其实呢啲咁样嘅天气啊，咁还好啦，早早地呢就金利城进足球队已经系3-0啊，好似啊3-0就已经喺上半场拉开咗距离啦。咁下半场呢亦都系大面积咁样去换人调动啦，咁虽然呢就喺开赛冇几耐俾对手呢连扳两球咁样啊，咁但係后咪呢都有一个点球啊，咁最后咪再一个单刀啊，将比分锁定系7-3，咁亦都系提早出线啦。咁两场嘅大胜啦，咁其实亦都系彰显出呢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嘅一个实力啦，喺小组当中其实真係都非常之超班啦。咁但係呢你要知道啊，进入到淘汰赛咁嗰个竞争呢又唔一样啦。咁今届嘅川超全国赛呢，佢哋嘅赛制呢采取同世界杯系一模一样嘅。48强，然后呢头两名出线，小组第三嘅最好嘅嗰八支亦都可以出线。最终呢就係32支嘅球队进行呢个淘汰赛啊。咁所以呢赛制都同世界杯系一模一样啊，刺激嘅，精彩嘅，咁亦都提前出线啦，城进队，咁恭喜恭喜啊，咁亦都嚟紧嘅时间，我相信佢哋都会认真去备战咧嚟紧嘅淘汰赛嘅一个情况啊，咁稍后时间咧，我哋都会连线咧喺贵州榕江嘅我哋嘅同事啊。嘉阳啊，听听佢喺现场嘅一个分享，咁所以呢大家记得留意我哋嘅直播啦啊。咩时候请个小雅上嚟做嘉宾，咁小雅呢啱都同佢倾咗偈嘅咁样，咁佢依家呢其实都系喺贵州啦，咁今日呢朝早如果有睇直播嘅话都见到呢，咁系啊佢都喺现场嘅啊，咁拎住嗰支冷喷啊，嗰支冷喷好紧要啊各位。呢支冷喷呢对于运动员嚟讲呢真系救星嚟嘅，即系当你碰到啊撞到啊痛嗰下嘢呢，小雅就会拎起嗰支冷喷去啡你啦，係咪咁呢支冷喷亦都系我哋高腰嘅企业系参与去呢个去制作㗎咁样。咁所以今次嘅足球赛都讲啦，唔单单系一个赛事咁简单，亦都系一个产业嘅推广啊，俾更多嘅全国球迷啦，咁样去了解我哋高腰制造吓。咁唔单单好五金金利做啊，好化工咧，其实都喺金利做嘅，喺金利亦都好多嘅化工企业啊。咁我哋都认识好多啊。咁希望通过呢个赛事咧，有更多嘅朋友认识金利啦。知道了解金利，并且嚟到金利啦，有一啲合作更加之 very good 啦，更加之好啦，咁所以咧呢一场嘅赛事咧，好多朋友都同我一样啊，朝早都会偷偷计啦咁样。
摆部手机喺度啊，表面喺度做紧嘢，嗰度摆部手机啊睇紧直播咁样。咁亦都不负大家嘅所托所望啦吓。咁啊，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亦都系7-3完胜对手，咁啊攞得两连胜，咁啊提前出线啦吓。系啦，咁啱都讲啦，等阵间我哋会连线我哋喺贵州榕江嘅同事记者啊，我哋阿嘉阳啦，听听佢今日咧嘅一啲分享啦吓，有啲咩笋嘢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讲一讲啊。咁一只歌翻嚟咧，我哋就会连线喺贵州榕江嘅同事，我哋阿李嘉阳啊，听翻首蔡老师嘅歌《从来》。不在乎。

0: 听好啦，我有呢一首《从来不在乎》啊，好啦，咁啊，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咧，我哋就要开始今日嘅连线咯，吓，咁我哋将会连线到喺贵州榕江啊，我哋嘅同事啊，嘉阳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今日嘅一啲情况啦，吓，场内场外啦，吓，喂，嘉阳，中午，系，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系，食咗饭未啊？
1: 刚食完，
0: 刚食完，今日啲贵州有咩靓嘢食啊？
1: 都系特色咯，
0: 特色即系。

0: 咩咧？我好想食嘅，其实讲真。
1: 牛鳖火锅。
2: 吓？
0: 吓？
2: 牛鳖火锅。
0: 真系噶？
2: 系啊，
0: 咁正
2: 啊，
0: 好正喎、啊，真系听个名好似好正咁啊！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嘅呢一场比赛啦，咁啊，好多朋友啦，咁啊都有睇直播啦，朝早八点零钟咧就已经系拎起部手机啦，咁样喺度留意紧我哋高腰融媒嘅一个系现场嘅直播啦。咁啊，系啦，七比三啊，咁亦都系一个大比分嘅获胜啦，连续两场啊。但系今日咧就好似个天气，哇，日头真系好热、啊。我睇直播个球场系反光噶、啊，哇，真系夸张。
2: 啱好个太阳正对住嘛。
0: 系咯，好夸张、啊，真系可想而知现场系几咁晒，真系。
2: 嗯，
0: 系嘛？我问，
2: 因为翻到嚟之后亦都有几个。后勤同埋队员都有啲身体不适咯，
0: 即系啲小中暑啦，系啊，
2: 系，
0: 哇，我问阿小雅佢，哇，好晒啊，好晒啊，咁啊佢，
2: 系，
0: 佢唔系中暑嘅其中一员系嘛，
2: 都系有少少头晕嘅，
0: 真系噶，真系啊，好热啊，好晒啊，咁样嘅天气底下，对队员嘅发挥会唔会都有多少嘅影响啊？
2: 嗯，咁正如比分所示啊，
0: 应该对两边都系即系都有影响嘅，因为香港球队其实都系适应广东天气啫嘛，大家都系熟头熟路噶嘛。
2: 嗯，
0: 对方其实睇翻身体条件都几好的，我见前锋啊、高度啊都喺度啊，
2: 都唔错嘅，对方踢得
0: 系啊，有个头球啊，嗰、那个任意球都入得几靓嘅啊。嗯，咁啊，今场波其实亦都系取咗大面积嘅轮换啦。咁啊，咪裁王教都系本身都有咁样嘅安排啊。
2: 都系按教练思路嚟走咯。
0: 系啊，即系俾大家都上去练下啦，感受下一个系嗰个比赛嘅氛围啦。
2: 冇错。
0: 咁亦都俾一啲主力球员可以唞唞啦，咁样。其实两边会唔会都好好多
2: 锻炼新人嘅机会？
0: 我锻炼新人吓，诶，点解你冇上嘅？
2: 如果我报咗名咧，我肯定会俾安排上场。
0: 系咩？
3: 佢最主要系安排咗摄影，因为冇咗摄影喺现场，冇人影得好靓嘅相。
0: 系啊，
3: 所以佢都好想上嘅，
0: 好想上佢。
3: 系啊。
0: 啊，真系！
3: 佢安排自己嘅位置，起码系主力先，
0: 系嘛？主力，主力可以上啊！咁啊，今场嘅赛事其实睇翻，即系大家会，我都见到有交流嘅喎，喺球场上边，大家都粤语都系熟头熟路啊，系嘛？有冇啲队员有冇同对方队员倾下偈啊？讲啊，喂，香港有咩好嘢食啊？过嚟高腰玩啊之类啲啊？
2: 咁比赛期间肯定系专注比赛啦，咁场下咁大家都系朋友咯，
0: 啊，即系都识咗噶啦，已经
2: 啊，都有，应该都有嘅，
0: 系嘛？我见直播你拍裁判膊头、啊，
3: 因为佢递咗支水俾裁判，佢拍一拍个膊头，裁判你都辛苦啦。
0: 哦，
3: 天气热唔热？
0: 系啊，
3: 因为早上咧九点钟嘅时候，其实好多人上班嘅时候咧，都系坐喺办公室嘅，唔系话即系除咗啲环卫工人咧，就喺即系顶住咁晒嘅太阳，仲喺出边即系扫紧地啊！
0: 啊，即系所以裁判都系辛苦嘅，
3: 系啊系啊，
0: 系咯、啊！我见现场嘅志愿者好似翻比分嘅，都几犀利，佢即系企足全场喺度，戴住顶帽，一个女仔喺度翻比分嘅，好似
2: 系啊系啊，我都啱识呢个女仔。
0: 啊！你真系过分啊！翻比分你都唔放过吓、啊？唉，真系
3: 咧，系想呢个港贵
0: 多啲交流，系呢啱嘅。
3: 呢啲即系大家嘅地方嘅文化嘛，即系我哋要宣传我哋肇庆嘅美食，佢要宣传佢榕江嘅美食，即系互相美食。交流
0: 系先认识咗先，先可以交流噶嘛，系嘛？
3: 冇错。
0: 咁啊，另外
2: 介绍下啦，而家出声嗰个就系我哋高腰城镇队嘅队长癫奴啊。
0: 系癫奴，耶！今日上半场都系够唔够皮啊？其实踢得，
3: 因为天气太热唔热，即系教练嘅部署咧就系即系我哋主力。

0: 先踢咗一部分嘅時間，跟住咧即係到一啲年輕嘅人啊，都上去感受一個貴州村超嘅比賽氛圍啊，同時咧都鍛鍊，即係一路鍛鍊緊一啲新人，因為畢竟足球永遠都係一個團體嘛，即係唔係話我一個人可以踢曬整場，但係咁熱烈嘅天氣，佢有教練組嘅分配，其實呢個非常之好嘅。
1: 亦都係一個傳承啦，係咪啊？新人都可以去上場去感受一下氛圍啦。今年我哋帶過去現場最細年齡嘅都係馮益成，定係仲有更細個嘅隊員？
0: 仲有更細嘅，有10後。
1: 哇！10後啊？
0: 係啊，15、16歲。
1: 15、16歲，咁下半場有冇上場啊？
0: 有啊有啊，
2: 兩場都有。
1: 哦，兩場都有。
0: 哇，咁啊，以老带新咯，以老带新，一直传承落去啊。
2: 系啊，
1: 咁真系几好、啊，可以俾佢哋喺呢个假期里边，亦都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体验啊！呢、這个啊，咁啊，冯益成亦都唔系最细嗰个啦，已经喺队伍里边。
0: 系啊，冯益成已经唔算细噶啦，即系佢等于同我哋嘅角色一样，佢以即系经验丰厚，带住一班年轻人。一直出嚟踢咁样噶啦，
1: 冇错啊！咁下一支嘅队伍，亦都系小组赛最后一支队伍，都系香港嘅球队，系咪啊？
2: 系香港陕西西北狼。
1: 系咁啊！喺啱先嘅赛事当中，佢哋好似系赢咗定
2: 系咪？好似系赢咗，
1: 好似系赢波噶嘛？系啊系啊！咁啊，对于呢一支球队，其实可能了解都唔算太多，会唔会啊？
0: 其实呢支球队咧，我哋了解唔多，但系咧就觉得，即系我哋抱住学习嘅心态，即系虽然我哋上年系攞咗冠军，但系我哋都系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同人哋其他地方嘅交流嘅心态，而去踢一个比赛。
1: 系啊，我见好似今日呢一场波，大家都踢得好顺畅啊，即系好少话好多犯规啊之类嘅，成场波都系一张黄牌啫嘛，好似。大家都系好友谊咁样去完成呢个赛事啊，咁
0: 啊，所以友谊第一嘛，
1: 冇错冇错吓。咁另外球迷都好吸力、哦，我见到现场都有好多我哋肇庆过去睇波撑场嘅球迷、哦，亦都有好多贵州当地嗰啲球迷都好早嚟捧场、哦。
2: 系啊系啊，好多都系过嚟支持我哋嘅球队嘅，
1: 系嘛？有冇同佢哋倾下偈咁样啊？咁做
2: 有啊有啊，都好熟噶，因为嗰班人旧年就已经支持我哋球队，然后我哋同佢哋都 friend 咁噶啦，系
1: 啊，即系讲系贵州当地嘅球迷，
2: 系贵州当地嘅。
1: 哦，咁啊真系好嘢、啊，已经系
2: 因为佢哋都即系每年贵州春超都有个习惯，就系、是、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个即系挂点单位啊，或者村啊，你。即系特登支持我哋球队，然后咧咁，毕竟促进咗我哋两地嘅相互交流啦，直接都
1: 好嘢。咁要考下你啦，咁你讲出贵州有咩榕江有咩三大特色嘢啊？
2: 百香果、西瓜、牛啤咯。
1: 哇！我真系随口而出噶啦，已经
2: 系啊，我当屋企咁噶啦，
1: 系嘛？怪唔知要识翻比分嗰个女仔啦。烫屋企咁样啦，好咁啊！嚟紧就听日系咪都系一个休息日啊？
2: 系冇错，听日都系休息日。
1: 好啊，好啊，咁啊，即系咁热嘅天气，我觉得咧，今次嘅赛程唔会话一日一场咁夸张咯。
2: 到咗淘汰赛系一日一场，
1: 即系淘汰赛就一日一场。哇，咁啊，即系都要为体能做一个储备啊。
2: 系冇错，冇错，因为旧年就系小组赛一日一场。然后今年就是淘汰赛一日一场。
1: 哇，呢个
2: 因为可能佢赛事组委会考虑到有好多西藏啊、内蒙古啊嗰啲落嚟到，即系啱嚟到之后，可能唔适应当地嘅气候啊，可以醉氧啊咁样，即系可能会考虑到呢个方面，所以今次我小组赛个赛程就咁安排得就话冇咁紧密咯。
1: 同埋佢多咗队伍啦，佢个赛制按世界杯嘅赛制啊嘛，48支咁样。
2: 就
1: 系、
2: 是、我哋。我哋自己嘅世界杯
1: 啊，系啊系啊，咁啊属于 大家嘅一个世界杯吓。咁喺休息日有冇啲咩安排咁样噶？
2: 咁都系主要都系球队休整同埋各自放松下咯。
1: 啊，
2: 咁感受下榕江当地嘅景点啊，
1: 哦、
2: 啊美食啊之类嘅咯。
1: 咁你仲有咩美食未去噶？
2: 基本上试晒噶咯噃，
1: 都试试匀啦，就争翻牌个女仔屋企嗰啲菜未试过。
2: 系
1: 系啊，咁啊可以啊，咁听日可以安排上啊。好，咁啊辛苦晒我嘉阳啦，同埋我哋其他仲有两位同事，佢哋喺咪度噶？
2: 嘉乐喺隔篱。
1: 啊，嘉乐系嘛？啊，听听嘉乐把声先。
3: Hello，Hello，Super，Hello。
1: 系嘉乐，点啊？今次你第一次上去榕江系嘛？
3: 系啊，系啊。
1: 系啊，感受如何啊？
3: 感受好正啊！我哋组长带住个啊，又感受到球场嘅氛围啦，又当地嘅特色啦、美食啦，啊、都体验感好正啊！真系嘅，
1: 真系可以啊！咁啊，
3: 系可以嘅，
1: 影多啲靓相翻嚟啊！
3: 出咗好多啦，
1: 出咗好多
3: 平台啊，
1: 系嘛 ？OK， 好辛苦晒我哋啲同事，
3: okay, okay.
1: 好顺利，
3: 关注高耀融媒啊，
1: 冇错。关注我哋高腰绒媒就可以了解我哋贵州春秋全国赛系金利城进队嘅一啲情况啦。好，咁啊系咁，两位，拜拜。
3: 拜
1: 拜。啊，咁啊啱先咧，亦都系连线咗我哋前方嘅记者啊，咁啊嘉阳啦，同埋啊嘉乐啦，咁啊亦都同我哋队长啦，阿 Dino 啦，倾咗几句咁样啦吓，咁啊都了解到一啲嘅情况啊。咁的确啦，今次嘅春超全国赛吓，咁啊贵州方面咧，榕江亦都系非常之有经验啦，喺各方面嘅安排咧，其实都非常之好啦。咁啊，包括一啲赛程啊，包括咧一啲嘅融合方面啊，系嘛等等啦。咁啊，例如今年啊多咗香港啊、澳门嘅一啲球队参与啦。系咪咁啊？仲有西藏啊，系嘛？哇，新疆嘅球队啊，咁可以话整个赛事嘅影响力咧，亦都系越嚟越大啊！咁啊，继续支持我哋高腰金利城进队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继续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啊，冇错啦！咁啊，后日咧亦都会有小组赛第三场嘅直播嘅。好，咁啊，倾到呢一度吓，咁啊，大家欢迎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咧倾下偈，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小弟。咁入到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啦，分享一下直播间亦都 OK 嘅。半点翻嚟咧，继续同你慢慢倾。
4: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5: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7: 我要食鱼生，
8: 我要食白切鸡，
9: 我要食海鲜啊！
8: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9: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8: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9: 真系噶？咁点买啊？
8: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9: 你好叻啊！
10: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买高腰特产，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7: DJ Super，
16: DJ Super，
17: 一个人，
16: 一个人，
17: 一个人无所不能，
18: 无所不能。
15: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一点啊，33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叫做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我依然是我嘅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吗？中午食饭未？嚟睇下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到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咧介乎于50%-90%之间，预计咧11号到13号广东咧继续会有高温炎热嘅天气添，但系高温范围同埋强度咧将会逐日减少嘅，雷雨逐日咧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啊，各位咁啊亦都要做相关嘅预防嘅一啲准备啦。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吓，系咁啊，天气真系非常之热，相信好多朋友都喺度谂紧点样消暑降温，系嘛？游水啦，饮啤酒啦，食西瓜啦，仲有冇其他嘅办法可以令到你冇咁热嘅咧？我依家发现我企住都系出紧汗嘅，真系唔系讲少啊，大佬！依家呢个。中午时分最兴合合嗰只噶啦，咁希望大家咧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啦。系讲到防晒，千祈唔好觉得只系女人嘅专利，错。如果你系长期喺外边晒紧嘅男士，你都应该要做防晒。系啊，唔系讲少啊，啊皮肤癌呢家嘢咧，其实真系都唔系只系针对边一个。只要你长期喺出面暴晒嗰啲呢都有危险嘅，即係都会舐嘢嘅容易啊。咁啊，所以呢各位啊，做好防晒啦，唔单单啊，即係唔好俾佢变黑啦，係咪啊，亦都呢係对皮肤起到一定嘅保护嘅作用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注意下。唔好以为哎呀，我想黑啲，好似古天乐咁样，冇问题啊！人哋都咁咩啊，咁受欢迎。你知啦，古天乐都系得一个嘅啫嘛，啱唔啱啊？系啊，你又唔系第二个啊？咁所以咧，保护好自己啦，唔好觉得哎呀，搽咩防晒啊？女人嘢系嘛？唔系噶，男仔都要噶，男仔都要防晒一下先得噶吓。除此之外呢，多冲凉啊，多冲凉。你要知道咁样嘅天气底下係咪你汗腺分泌都係多咗嘅，係咪特别係你嘅下半身，无论男士女士，你下半身係咪冻得都冻，咁你会个汗系特别多噶嘛？你唔好积住积住，你咪以为啊冇事嘅咁样啊，咁好容易咧都会出现一啲嘅小问题啊。咁啊，保持干爽清洁呢个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咧有条件嘅话咧，我建议大家一日冲佢两次啊，中午一次，晚黑一次，咁啊 OK 啦。 又唔需要话冲好多次。咁同埋咧，你中午嗰次咧，又唔需要话炒好多沐浴露啊嗰啲，又唔需要。

嘅，即系起码你清水咁样过一次咁样排，即系叫清洗一下啲汗啊之类啊，咁样 OK 噶啦。啊，咁当然你话哇，如果我朝早都出好大汗啊，哇，好多嗰啲邋遢嘢，咁啊，当然都要用沐浴露啊嗰啲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喂，我正常我朝早都系喺办公室啊咩成啊嗰啲咧，咁你有条件嘅话。就咁样花洒咁样冲冲咁 OK 噶啦，一嚟真系帮你降降温，二嚟亦都帮你清洁一下，特别系下半身，下半身啊，男士好女士好都一样啊，咁啊有呢一个相关嘅一个系报告讲到啦，夏天咧特别多一啲什么妇科病啊，男士嗰啲啦，系咪啊？懂得都懂啊，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都注意一下啦。唔好嫌我哋啰嗦又沉气，只系想你好啫，系咪？呢啲嘢你屋企人唔会同你讲噶嘛，系我哋咁贴心嘅节目先会同你讲。

上面咧会有咧只爱情白痴送俾大家，系啊，一点啊四十二分，欢迎你，系啊，未听过咁啊，当新歌听啦，听过咁啊就一齐唱唱咯，一齐当练下歌咯，系嘛？好，咁啊，再次欢迎大家中午时分啊，锁定我哋呢个频道啦 ，FM 105.9 啦，又或者可以喺呢个钟数啦，入嚟我哋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 OK 噶啦吓，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好，啲 friend 讲紧咩啊？廿年前嗰啲嘢啊，有朋友话初中开始听我节目，今年都43，有冇你点计数噶？你初中讲紧系几岁啊？唔系，即系讲系边年啊？你初中即系如果倒计咁话咧，你43，即系我减你初中应该系讲紧系九几年啊，97啊，96啊嗰啲啊嘛，系嘛？98年前后系啦，系啦，咁嗰阵先系初中。但大佬98年我都未开始捞世界啦，系嘛？我都未开始做嘢做主持啦，我系03年开始做主持，咁你98年你听咗边个啊？你听咗其他人啫系嘛，大佬咩天际啊、彭伟啊嗰啲啫系嘛？唉，好世界嗰阵时咁啊有系好世界嗰阵时系好世界威过一次，嗰阵时我哋喺好世界做 show。6个保安我先行得出去嘅，系嘛？唉，嗰阵时啲同学仔可能比较单纯啦，咁样咁啊又系咯，比较热情啲啊。今日隔离台两个妹妹做嘉宾，啊，你冇攞成日攞隔离台啲同我哋比得唔得啊？系嘛？隔离台一堆人，我呢度系一个人。系嘛？唔同啊！你要知道，肯定系我，即系好世界阵时，肯定系我，系咪啊 ？OK， 多谢你仲记得啦。啊，我记得初中系咯，冇错啦。即系你初中嗰阵时，应该系佢哋，就唔系我，系嘛？即系除非你初中阵时系讲紧03啊04啊嗰就係我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個初中係90年代呢就唔係我啦，冇搞錯啊，係咪啊？小弟冇你想象中即係去到呢個狀態啊。咁幾時退返啲電話費何必呢？係咪都唔係我收你嘅，係咪？你追錯人啦。虽然嗰年代呢电台主持电话费系有分成，但我哋都唔系攞大头噶嘛，你要知道系嘛？我哋系有啲分成，我哋唔系攞大头。嗰个年代啊，你可想而知嗰阵时啊，大家几热情啊，真系啊，好似几蚊鸡一分钟嘅，我印象中啊。系啊，蚊几一分钟噶，一分钟2蚊啊，系咯系咯系咯，又请，即系以前打得电话上电台嗰啲咧，都非富则贵，咩概念啊？咪依家2蚊计一分钟，有冇可能啊？咩话？爬Sir，你系我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系咪咁意思啊？雪批发啊，雪糕批发，我都有批发雪糕翻嚟噶，咁啊抵啊嘛，系咪？我都中意批发一大包雪糕放喺冰箱咁样。琴晚我先食一只，都好有罪恶感啊！你已经。食一隻嗰啲唔知叫咩，即个外边呢係嗰啲好似嗰啲威化定点，然后包住里面呢个雪糕嗰啲嘢咁样嘅。我都唔记得嗰啲叫咩。但嗰隻味呢係有啲怪怪地。
咩话？基本每个月打300蚊电话费，你话系咪好有钱啊？真系系咪老花睇唔清？喂，系啲字太细啊，唔系老花嘅问题。

工，如果唔系嘅话，早就咩啊？断咗你部机车啊，完咗你嘅机车梦啦，咁样，唉，怪我啦，唔通唔系怪我噶嘛？系咪先？运营商你要问系咪？依家我都系咯，我都唔明啊嘛，啲运营商点解嗰啲话费真系？我一个月都冇十个电话。嗰、那个年代、哦，嗰、那个年代冇咩微信啊，冇咩嗰啲噶，你揾人咧靠打电话嘅啫，系嘛？系咯，冇办法噶、哦。咩？我赞助翻只802阿卢嘅轮胎俾你啊？咩嚟噶？因为我系冇玩电单车嘅，系啊，我冇玩，我系由细开摩托开大，所以到依家有四个辘，我系唔会翻转头再开翻电单车噶噃。啊，讲紧二十年前，系啊，讲紧二十年前，想当年啊，啊张雪机车啊，的确 hit 啊，国产我哋支持啊，真系。张雪机车好嘢，真系好嘢啊！系啊，讲紧廿年前啊，忆当年啊，想回想当初啊，好啦，咁啊，又要考记忆嘅时候，所以送上呢一只记忆棉啊！

系听过 MC 呢一只嘅记忆棉一点五十三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道啦。去咗边度拍嘢啊？讲紧阿巴达尔今日咧，佢哋顶住烈日去到我哋高腰下边嘅乡镇嗰度拍紧嘢嘅，期待佢哋拍啲靓嘢翻嚟啦，好嘛？系啊，关于我哋乡村啊，俾大家呈现出哦，依家我哋嗰啲乡村有几咁靓嘅咁正啊！好啦，咁啊，又差唔多一日噶啦，已经啊，等阵间三点咧，温馨提示下喺我哋爱家1059咧，会有阿赵敏姐姐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高腰好物嘅，咁所以咧，大家等阵间记得要多多支持一下我哋阿赵敏姐姐啦。OK， 有 friend 就话咩话一蚊几一分钟啊，哦。仲喺度想当年系嘛？仲想攞张电话费俾我报销系嘛？啊，你哋真系啊，我都唔想噶嘛，系咪？即系以前，但系大家喺度忆当年就讲啊，打上电台啲电话费好贵啊，系咪？好啦，依家冇人打啦，依家边人打仲啊？大家都习惯啦，抖音啊、视频号啊咁样。微信傾下偈啊，咁樣或者留下言啊，係咯，咁打電話亦都變得好好多朋友係唔想打電話啊。啱先我見有老友記留言就話一個禮拜都唔打十個電話，一個星期你都唔打十個電話，咩概念啊？你係真係驚打電話，定係你真係冇朋友？咁你冇朋友，你都有屋企人噶，你可以打俾你阿妈，打俾你阿爸噶，系嘛？咁依家个问题就系咩呢？问题就系喂，大家都唔打电话，宁愿微信，宁愿语音，系嘛？都唔会去打个电话噶。啊，我发现依家就系好神奇嘅，啊，包括好似巴达伊呢啲三十几张嘢嘅，佢都唔打电话噶。我话你搵搵阿边个边个啦，我唔系好敢打俾佢啊。有咩你咁惊咁腾鸡嘅咧？喂，打个电话啫，依家唔单单系人面对面系嘛，系社恐，依家连打电话佢都社恐，依家好多朋友啊，嗱系嘛出嚟啦，一个月啊，唔系一个星期喎，一个月啊都冇十个电话，你话？咁係咩情况呢？即係啱我讲係冇朋友啊，定係冚唪唥都用微信就咁样去傾啊，定係点呢？啊，打电话都唔知讲乜嘢，你话阴唔阴公，尴唔尴尬，唉，凄唔凄惨。以前有一个词叫咩？煲电话粥，我哋最鍾意就係煲电话粥。就喺度不断喺度倾鸡啄唔断咁样啊，不断咁样倾。咁啊，依家唔系啦，发微信有咩微信倾啊？系嘛？微信啲好长，一大楞，一段段，系嘛？我反而我唔中意啊，系嘛？你唔觉得一嚟系有啲密集恐惧，二嚟咧好啰嗦长气嘅咩？系嘛？同埋嗰个你明明咧一段，例如原本讲一分钟嘅嘢，你语音咧你要

0: 又唔捨得見人，係咪？連電話都唔係好敢打。哎呀，你話真係咁點算啊？係咪？應該令到大家都鍾意社交，但係依家啲社媒又唔係嘅。啊，係你個人就係沉浸喺一個網絡上面，現實你好似係都冇接觸唔到咁樣㗎。依家基本冇急事都唔打電話，全部都語音。啊，阿媽食飯。呢個只係一個縮影囉，我覺得好多人都係同你差唔多，特別係後生啲嘅都係咁嘅，都係咁嘅，即係電話佢寧願唔打，我就係微信，我就係語音嚟，係咪？我就係打個文字俾你等等。所以你會見到啲後生仔佢一尾就低頭耷住個頭喺度撳。佢個隔離就有個人喺隔離，基本上又好似形同陌路咁樣。唉。唉，想咩？突然见到屋企人嘅电话咧，就好紧张啦。好，有咩事啊？打电话俾我啊，阿妈。一有电话你就知系一啲好急、好紧要嘅事，系咪？哎呀！跟以前煲电话粥喺度打发时间噶嘛，系咪？依家唔系啊，依家冚唪唥都活喺呢一个微信啊、啊抖音啊啲社媒当中。好啦，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倾到呢一度啦，去到听日同样时间1点到2点继续同你倾过未关注小弟嘅点个头像，加翻个关注先啦。啊！等间3点亦都会有我哋嘅好货广货行天下，会有赵敏姐姐同大家分享一啲高腰好物。
1: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3: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

0: 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3: 那我长得像谁呀？
2: 像我老婆。
3: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2: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4: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2: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4: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FM 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5.9 发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才合适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没有准确答案。一方面，排汗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包括性别、体重、温湿度、运动类型等。比如，不同温度下的排汗量可以相差三倍。国内外有不少运动排汗量方面的研究，主流观点是在15至30

0: 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中高强度运动一小时，平均出汗量约一升左右。另一方面，流失电解质的量不仅和排汗量有关，还和电解质浓度有关。比如有些人天生汗更咸，汗液中钠含量的个体差异甚至可以达到10倍。正因如此，一些顶尖运动员需要量身定制补液方案以获得最佳效果。普通人运动强度不如运动员，也不需要追求1/1秒的极致输出，不用强求精准补充。如果按照较低的干液电解质浓度来推算，一升汗液大约丢失500毫克左右的电解质，这个可以作为普通人运动补液的粗线条参考。补得不那么准也没关系，人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电解质缓冲池，维持内环境稳定是其基本功能，电解质多一点少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都能满足日常锻炼的需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2: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1: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2: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1: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2: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1: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2: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2: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1: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1: 信，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带我到山顶呀，
7: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8: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9: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0: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1: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碎，不敢计较。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一零五点九
0: ，FM 一零五点九，
1: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5: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5: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爱的声音，
7: 爱的声音，
6: 家的感受，
7: 家的感受，
8: 外加1059。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罗巴女，嗯，罗巴女有吗？好嘛啦。

0: 行到車度，
1: 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唔係今次我打死你啊！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是要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9: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10: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9: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10: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9: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8: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9: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8: 哦，
9: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10: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8: 好，好。
11: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新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5: 三十岁，佢在国境线上走了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4: 四十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5: 六十岁，当他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4: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5: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6: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量。

0: 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1: 那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2: 你把我这当什么地儿了？想来就来，想走就来。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0: 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它会在

0: 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8: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7: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9: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7: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

0: 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3: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0: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五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7: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7: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7: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7: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7: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岳飞同金兀术大战咗100回合，兀术突然间俾岳飞一剑，啪打中咗膊头。金兀术大叫一声：哎呀！调转马头就走。岳飞将支枪喺空中一举，就下令追。宋营嘅兵马跟住就追杀过嚟啦！哇，10万人马铺天盖地杀嚟。再睇睇金营，兵败如山倒，边个都挡唔住咯，一直向后退。金国系云国3村9沟18寨嘅人马凑成嘅，打胜仗咧就冇问题，一打败仗啫。各国嘅元帅都有私心，都想保存自己嘅兵力，唔好损失自己嘅根本啊嘛。嗲下嗲下，就剩翻金兀术带住佢嘅人马向西北撤退，吓、啊、真系急急忙忙，好似丧家之狗，慌失失，好似流亡之鱼咯。正啱向前走紧，前边有两座黐得好埋嘅高山，左边呢个叫做麒麟山，右边呢个叫做狮子山。山上边有座山寨，放哨的流罗兵一见到金兵金将铺天盖地咁退落嚟，就即刻报告俾寨主听。麒麟山上边有3000多个流罗兵，寨主就叫做张国祥，原来系水泊梁山嘅好汉蔡元子张清武夜叉孙二娘嘅仔嚟。狮子山上边亦有3000-4000人。寨主是梁山100单白将里面的好汉双枪将董平的仔，名叫做董方。他使双枪，两个人因为父母都被朝廷的奸臣害死，所以就立志劫富济贫，就占山为王，杀庄官除恶霸，为民除害了。今日他们两个人在山下面打紧猎，忽然间流罗兵嚟报：两位寨主，前面嚟咗好多金兵金将，一个个都盔骑甲马，大散蒲松，好似打败仗咁，喺我两个山中间经过。于是就点起咗6000-7000人马，留低一啲守寨，其余嗰啲全部出动，埋伏喺两边嘅山上边，等金兵啱啱到咗两山嘅交界，突然间就听到当当当当当一阵铜锣声。流罗兵一齐喊：哇，杀啦！冲入咗金兵嘅队伍里边，哎呀，真系好似虎入羊群，将嗰啲金兵金将吓到有得阵时就冇得瞓咯。后有追兵，前边又俾人嚟截住去路，腹背受敌，边个有心机打就一味咁顾住掟。金兀术就谂：哇，岳飞果然用兵如神啊！在这座山仲埋伏了人马，其实边上埋伏是啱啱撞到正的嘛。金兵太多，30万兵马倒亦倒不住，掉低了一些尸体就搏命地向前跑。董方和张国祥一个使双枪，一个拎住大棍追杀着金兵，连杀带斩，金兵就一味东逃西散。这个时候岳飞的大兵亦都追到嚟啦，为首的大将就是王贵和吉清，哦，这两员大将相貌凶恶，点知被董方和张国祥两个人睇见，

以为佢系金将嚟，迎上去就打，亦都唔问姓名，唔理三七二十一，四个人就打埋一堆垒啦。呢边一打啫，嗰啲金兵金将就趁势送人啦噃。过咗一阵间，岳飞嚟到啦，立马一睇，唔对路，呢两个部下将都系着住中原嘅衫裤，系中原人嘅打扮。佢即刻就叫停手。董方同埋张国祥虚晃一招，就跳出咗圈外，回头就睇实岳飞。王贵同埋吉青亦都过嚟，岳飞就问王贵：你同咩人喺度打仗？唔知道喎、佢姓乜嘢叫乜嘢？咁我冇问啦。哎呀，你两个真系懵啊！岳飞即刻就问两位壮士：点解拦挡住本帅嘅队伍？两个人而家先系睇得明白，原来系大宋嘅兵将知道打错咗。董方就话：哎呀，我哋两个系绿林好汉，占住呢个山头，睇见金兵金将败落嚟，我哋就落山截杀。因为见嗰两位将官生得凶猛，以为佢哋系金将，所以先系打起上嚟。唔知道将军系边一路人马？本帅系岳飞，奉命轻兵追赶金兀术喺呢度经过。而家见到将军，真系有幸有幸啊！佢哋两个人一听系岳飞，即刻就跪低啦。岳元帅，我哋早已经听讲你系忠臣孝子，人人尊敬。我哋两个人愿意投到元帅嘅帐前听令，唔知道元帅要唔要呢？哦，将军贵姓啊？我哋系梁山好汉蔡元子张青嘅仔，叫做张国祥。我系商鞅长董平嘅仔董方。好，都是英雄的后代，因为是奸臣当道，梁山英雄遇害，两位英雄不计前仇，报效国家，真是大仁大义。你们两个人马上上山收拾一下，然后就去黄河大营来找我们。元帅，你们去哪里？我们去捉金兀术。哎呀，那我们几大都没有执输，跟着你们去。哦，好了，这么办。董方，你先去打理一下两座山寨的事，我同你哋带路。呢度嘅路我好熟噶，今日是走唔甩噶。好，张将军，咁就辛苦你啦。董方回山，张国祥就带住人马去追赶金兀术。嗰个金兀术，嗰啲路一啲都唔识嘅，走下走下，全部都系弯路。张国祥带住啲人马走嘅近路，一阵间就见到前边尘头大起，睇见金兵嘅影，岳飞就催促人马快追。金兀术带住人马正喺度逃跑紧，忽然间前边啲屏障就喊起上嚟，话：哎呀，元帅啊，呢次实死啦！前边俾黄河拦住咗去路，后又追兵，我哋走唔甩噶啦！金兀术一听，即刻惊咗起上嚟，青筋都扮起，回头睇一睇，睇见宋兵嘅人影，哎呀，点办？呢次失冇命啊！突然间，哈迷痴就大声咁叫：殿下，米急啊，有救啦！你睇，佢用手一指，喺上游好远嘅地方嚟咗五六十只战船。金兀术一睇，弊啦，先回师去征服太湖水寇，嚟免除背部受敌嘅危险。岳飞因为考虑到水寇里边有好多是武艺高强的人，这些人因为是生逢乱世，被生活所逼的，岳飞想用兵来收复他们，等这些人能帮助自己一起去打金兵，所以就马上布置队伍起程了。再说那天牛高四兄弟带兵先行，在路上不止一日，早已经到了平江府，离城十里就安营下寨休息了一日。牛高就一个人骑着马出营，到处地看下看下，只见百姓人家都已经逃亡，剩下都是空屋，都不知几荒凉。牛高的心就想，低啲都好，但是没办法找到饮酒的地方，不好啊。牛高想话饮翻杯呗，就到处去揾啦，行下行下，

0: 就见到一间好大嘅和尚寺，行埋一睇，认得个牌匾上边有四个旧金字，系寒山古寺，就走入山门，嚟到大殿前边落咗马，将嗰匹马咧绑咗一棵树上边，就一路叫住入去。喂，有冇和尚啊？走出嚟两个喂，有冇噶？一直揾到里边一个人影都冇，一路揾到厨房，四围一睇，系镬头灶头乜都冇。佢本来想揾酒饮噶嘛，而家乜都冇，冇晒心机，就只好转身出嚟，行到一间烂屋里边，见嗰度堆住一啲草灰，诶，突然间见草灰喐下喐下，佢就讲：诶，唔通灰里边匿咗啲人喺处？佢就即刻拎起条通条，向啲灰里边一笃，哎呀！忽然间见个人喺灰里面跳咗出嚟，牛哥都吓咗一惊。一睇个人成身都系灰，跪低喺地下就讲：哎呀，大王老爷饶命啊！牛哥就话：哈，你呢个狗头啦，你系咩人啊？你喺灰里面吓我老爷嘛？唔系啊，小僧系寒山寺嘅和尚，因为前日大王你哋嚟呢处抢粮，成间和尚寺啲和尚都俾你吓惊晒走晒去，小僧因为有啲嘢仲要执，所以翻嚟嘅啫。正话听到大王老爷嚟啦，所以先匿喺灰里边，望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哎，我边上咩大王啊？我系当今皇帝派嚟捉大王嘅，系岳大元顺麾下嘅统制先行官。喂，我问你，边时有走埋啊？
1: 原来是一位总兵老爷，小僧认错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这里本来就是风潮大阵，样样都有得卖的，即被太湖那班强盗时时都来抢，百姓男男女女都跌光晒了，搞到现在变住又走卖呀。
0: 那唔通呢处冇地方官嘅咩？
1: 哎呀，地方官是有的，就是平江府的陆老爷。他们的衙门在省里面，不是这处的。
0: 哦，这样平江府有几远路啊？
1: 没几远的，不用走七八里路就是府城的
0: 了。既然是这样，来，你带我去。
1: 哎呀，老爷，小僧只脚正话被你这样急急伸只脚，现在都行不动了。
0: 哦，这样啊，我有办法。
2: 牛姑讲完，即刻就将个和尚一滴就滴起身，走到大殿前边解咗马，自己跳上马，将嗰个和尚一横横架喺马上边，一路就跑到府城下边，然后就将嗰个和尚放低啦。哈，点知嗰个和尚一到地啫，就搏命咁滴，滴到无影无踪咯。呢个时候，牛高就对住丞相大声咁叫：
3: 喂！城上边听着，岳元帅奉旨带兵嚟呢度小贼，地方官点解唔出嚟迎接啊？咁大胆啊！
2: 守城嗰啲军士即刻飞报俾知府知道，嗰、那个知府就急急忙忙打开城门就话：平江知府陆将参见元帅大老爷。
3: 哦，唔使叩头啦，我系统制牛高，呢度仲有弟兄三个人带领住大兵10000。嚟呢度十里安营，我哋元帅马上就到㗎，我哋辛辛苦苦为你地方嘅事，唔通连酒肉都唔送啲嚟係咪？
1: 因为我连日要整顿守城嘅事务，又冇见有人嚟报话将军到咗，真係失言失言，得罪得罪，我即刻就亲自送酒肉去大营就係啦。
3: 好啦，我唔同你计较，嗱，你快啲送去吓，送多啲嚟就得啦。
2: 知府咧就一味答应，牛高先至回马翻去。牛高一走啫，陆太守就叹气话：，
1: 啊，而家乱世时代，唔理官职大细，只要本事高有力气，就系佢大咯。
2: 陆太守冇办法，就只要准备晒啲酒啊菜啊，打点人送去就系、是。牛高接咗酒菜之后，佢会点？听日至讲。

0: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爱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牛皋当咗先行官，带领大兵嚟到平江府，因为佢酒瘾大发，即刻就到处揾酒饮，一揾就揾到平江太守，要佢马上送走个兵营。平江太守冇得法，只要叹息讲：唉，而家生逢乱世，唔理官职大细，只要本事高有力气，就是佢大咯。冇晒办法，只好啊将酒席准备打点人送去就系。牛皋一翻到营房，汤怀就问佢：诶，牛兄弟，成半日你去咗边啊？
1: 哎呀，你哋坐喺营里边有咩用啊？我正话去揾到平江府嘅陆章，要佢即刻就送酒肉嚟。喂，你哋见到佢，要佢叩头俾我啊！
0: 牛兄弟啊，你下次千祈唔好咁啊！你系个统制有几大嘅官啊，唔怕人哋怪你咩？
2: 佢哋两个正喺度讲紧，军事就入嚟禀报，平江太守送酒肉喺外边等候。汤怀同三弟兄一齐出嚟迎接一入营。陆章同大家见过礼，又叫随从担咗好多酒啊、猪啊、羊啊之类入嚟。汤怀叫收咗啦。几兄弟就一齐讲：唉，真係难为贵府啦，请问贼斗喺边处啦？
0: 哦，呢处太湖周围有36000顷地，有72个高峰，中间有两座高山，东边就东洞庭山，西边系西洞庭山，东山是拆扣扎营的地方，西山是拆人囤积粮草的地方，大概有兵5000-6000人，啲船呢有100隻岛，那个拆头叫做杨虎，他底下有个元帅叫做花圃方。哦，这些人啊似住水上的功夫犀利，口口声声讲话乜嘢要抢我哋宋朝的天下喎。时时先嚟呢树又烧又抢，老实讲啊，将军啊，本府本来有个兵马都督叫做吴能嘅，手下边有5000人马喺呢树镇守，因为中咗水贼嘅奸计，俾佢引到太湖边，点知伏兵四起，将佢捉咗就冇咗命咯，5000人马伤咗一大半。所以下官冇办法，先至上本告急嘅啫。而家元帅大兵嚟呢征召咯，唉，真系好啦好啦，真系万幸万幸啊！
2: 第一日，汤怀四兄弟就拔寨起行，一直到咗湖边，沿住湖边就安营扎寨，睇下睇下天黑，汤怀就讲。
0: 诶，各位兄弟，咪咁大意啊，千祈唔好睇小呢强度啊。我哋四个人每人带住10隻船仔，嗱，分为四路喺太湖沿岸处巡防，嗱，准备佢哋嚟劫营，你哋话点呢？
2: 大家都赞成，於是就点齐40隻船仔，每隻船上面派咗20个兵，每个人呢就带领住10隻船。在太湖边紧要的地方巡逻住。那晚黑啱啱是中秋节的前后，牛皋喝了些酒，坐在船头上边望着个月光，哇，见月色这么好，就问水手：
1: 哈，你这班狗头了吗？为什么要泊着只船在这里啊？不要到湖中间去巡哨？
0: 牛将军，小人不敢摇到中间的，怕强盗来了一时间回不到来，那怎么算啊？
1: 混账，我老爷就来这里捉贼的，难道他怕贼的吗？现在开船，我行船就好像骑马那样，如果我加鞭，你们就搏命地摇上去，如果不听命令的就斩首。
2: 这个时候忽然间见上游有一只三渡帆的大战船追过来了，水手惊啊，即刻就禀报：启上牛老爷啊，前边嚟咗只贼船啊！
1: 哎呀，好嘢啦，同我加鞭。
2: 嗰啲水手冇晒办法，就只好向住只战船摇过去啦。牛高呢个时候企起身，想话去攞桨，点知只船仔细，重心企唔稳，只船咁一喐，两只脚咧就有啲软。就喺呢个时候，嗰只大船顺风顺水就撞过嚟，啱啱撞正牛高只船头。牛高企唔稳，扑通一声跌咗落湖心。嗰只战船上边系元帅花圃方，喺船头上边睇得清清楚楚，即刻嘣一声跳咗落水，捞起咗牛高，用绳索绑住咗佢，调转咗船头，逐咗翻去山寨啦。呢边船仔上嗰啲水手，哇！吓到屎滚尿流，十只船仔急忙掉头就翻去报信。汤华一听大喊起上嚟，即刻就召集各兄弟嚟商量点样抢救牛高。张显、王贵亦都冇个主意。唉，呢、这个茫茫荡荡嘅太湖，有乜办法去救噃？一啲消息都冇。咁办啦，只好等岳大哥嚟咧先去讲啦。弟兄三个人呆晒喺度，都唔知点算。再讲花圃方生擒咗牛高之后，就翻到洞庭山，等到天光就启奏俾杨虎节，神喺琴晚黑捉到一员宋将，系岳飞嘅先行官，叫做牛高，后主公发落。
1: 好，带佢入嚟。
2: 两边嘅军士应咗声，
1: 哈，
2: 即刻将牛高推到面前。杨虎就讲：牛高啊，你俾我哋生擒咗，见咗孤家，点解唔跪啊？点知牛高都擘大双眼，大闹一声：
1: 无名草头，我牛老爷琴晚饮醉咗酒，先至跌咗落水，俾你捉到。你唔见礼俾我，仲想我跪低系嘛？你啊，真系盲咗眼啊！啊，好啦好啦好啦，算啦算啦算啦，孤家唔杀你。如果你肯投降俾我，我亦都封你做个先锋，去打翻宋朝天啊！点啊？文章，我牛老爷堂堂正正系朝廷封嘅统制官，会投降俾你偷鸡摸狗嘅贼佬。你如果肯听牛老爷嘅说话，放咗牛老爷，烧咗呢个山寨，收拾粮草人马，投降我岳大哥，一切要捉金卖术，自然就俾朝廷记你哋嘅功劳，封你哋嘅大大官。如果你唔肯听我牛老爷嘅说话，就快啲杀咗我牛老爷，等我岳大哥一刀捉住你哋碎尸万段。嗰阵时啊，你哋就走唔甩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嚟人啊，同我推佢出去斩头！
2: 两边刀斧手一声答应，就将牛高推咗出去啦。元帅花圃方即刻跪低禀告话：
0: 主公啊，你唔好嬲住啊！呢、这个牛高系一员勇将，系岳飞嘅结拜兄弟嚟。岳飞呢个人系最重义气嘅，我哋不如将佢先监禁住，使到岳飞心挂挂。嗰阵时就劝佢归顺主公，何愁宋朝天下唔系主公噶？
2: 嗰、那个杨虎一听，觉得系妙计。即刻就命令手下帮牛高换咗啲湿衫，然后就运起上嚟嗰啲衣甲兵器收埋。花圃方就拜辞咗杨虎出殿。诶，各位，

0: 杨府是一个草寇，为什么亦都有王殿的呢？嗱，因为他本事高强，占了洞庭山，山上边有的是木头，出的是石头，山上边本来就有个关帝殿，他将他系咁以整咗下就做咗王殿，跟住又起咗后宫啊、仓库啊、咩衙门，冚唪唥起咗啦。到咗第二日，花圃方就准备咗酒食，带住随从嚟到监仓门口，看守个军士啊迎接咗入去，喺三间草厅上边坐低啦。花圃方就问牛老爷喺边处，你就话我要见佢。那个军士领命入咗后边监仓，讲俾牛皋知。花元帅请牛老爷相见，问将佢唔入嚟见我啊，仲偏偏叫我出去迎接佢啊！系。那个军士冇晒办法，只要出嚟跪低，照直咁讲俾花圃方知道。花圃方亦都冇晒办法，只要自己走入去讲。牛将军见礼啦！啊，唔使啦，得啦！花圃方就命令啲军士过嚟帮牛皋除咗个刑具，军士答应咗，将刑具除低咗。花圃方就讲：小弟久仰大名，依家见兄仗义不屈，果然系个好汉。小弟想同兄结为兄弟，唔知点啊？
1: 我本来就唔收你，知我亦都响马出身，做个公道大王。好啦，就收咗你呢个兄弟啦。
0: 花圃方就拜牛皋做大佬，行完礼啦，坐低啦。牛皋就话：
1: 细佬，你今日嚟搵我有咩事啊？
2: 大哥，如果唔嫌弃我，早晚亦都要请大哥教啲武艺俾我吧。
1: 哦，咁啊自然啦，得，冇所谓。
2: 大哥，我准备咗啲酒食，我哋一边饮一边倾下啦。
1: 好，啱啦，酒食我最啱㗎啦，拎入嚟。
0: 冇几耐，随从就拎咗酒食入嚟，冚唪唥摆低。花圃方一边斟酒俾牛皋，一边就喺度倾。两个人对面坐低饮咗三杯酒，牛皋就开口讲：
1: 花兄弟，嗱，你依家同我做咗兄弟啦。我想同你讲返啲正经说话。嗱，而家康王做咗皇帝啦，我哋岳大哥係天下无双嘅英雄，何况有一班英雄好汉跟住佢未。唔使几耐，我哋就要杀到黄龙府迎请异姓万朝。唉，一个人再生要封妻任子，过世万古扬名。你嗰个杨府不过係无名草寇啫，成得乜嘢大事？你点解唔弃暗投明，归降宋朝呢？嗱，你归顺咗过嚟，自然封你个官职，我哋一起建功立业，点都比而家偷鸡摸狗好啊！万一有咩依郁，咁就斩落得个臭名千古，咁就枉咗你一世英雄㗎啦。
0: 嗰、那个花圃方本来就一心想劝牛皋归顺，点知反而俾牛皋咁一讲，搞到乜嘢声都出唔到，只好勉强答应咗。
2: 大哥，今日我哋饮酒先，第二啲事以后先去讲啦，以后先讲。饮酒。
0: 两个人又饮咗一阵间，花圃方就谂：
2: 等我探下佢嘅兵嘅虚实都好吧。
0: 于是佢就问：
2: 大哥，听讲岳飞真系了不得。手下嘅战将好似大哥咁样嘅有几多个？
0: 牛皋亦都唔笨噃，佢谂：
2: 你呢个嘢本来就想劝我投降，而家又想嚟探听我虚实系嘛？好，等我吓下你先。
1: 跟住咧，佢就讲：兄弟啊，你未见过我岳大哥咋？佢啊，生得貌似天神，身材雄伟，而家生咗啲胡须，喺汴京枪挑亮王，天下闻名，人人都知。而家新天子拜佢系都元帅嘅职务，马上就要嚟扫荡你哋嘅山寨啦。
2: 贤弟啊，你要小心啲啊！如果讲到嗰啲副将啊，嗱，有汤怀

0: 佢最中意着白衫，亦系洗条枪，同大哥个本事差唔多，就系少咗几条胡须嘅。咧，仲有张显啊，生得身高力大，使个手勾镰枪啊，都唔知几犀利啊！真系神出鬼没。咧，仲有个王贵，红马金都，曾经喺汴京一刀就杀咗太阳山嘅王善，边个唔知啊？其他嘅仲有施全啊、周兴啊、赵云啊、梁兴啊、吉清，仲有梁山伯个好汉子孙张国祥、董方、阮良，边一个唔系本事了得啊？我岳大哥带住咗108,000大兵，又名叫做长胜军，从来未曾打过败仗。如果讲余兴我咁样嘅本事啊，真系差得远啦，仲比唔上我大哥嘅马前张宝、马后王横咧。哎呀，嗰个花圃坊一听，哇，嗰个心都有啲惊啦。半信半疑，再睇睇牛姑咁鲁莽，睇佢样唔会讲假话，就只要随口咁赞扬咗几句，就起身告辞。大哥，今日得到大哥教诲，我哋得闲再倾啊，好嘛？
1: 好，贤弟请便。
0: 花圃坊就告退出咗去。花圃坊出去之后，看守牛姑个军士即刻跪低对牛姑讲：
2: 牛将军，嗰啲刑具因为系小人嘅责任，
1: 我知道，嚟拎翻嚟，拎翻嚟，同佢锁翻。
0: 嗰啲军士即刻扣咗头，照旧将啲刑具加咗喺牛姑个身上。呢、这个牛姑困咗喺洞庭山上，究竟几时先能够脱险？咪急住，慢慢就会讲到。回头再讲，岳飞带领住大兵喺路上不止一日，嚟到太湖边，早有汤怀几个出营嚟迎接。元帅见咗三个人，单独唔见咗牛姑，那个心有啲思疑，因为啱啱到唔方便问，先传令安营。只听到咚咚咚三声炮响，安营扎寨。岳飞喺营里边坐定，地方官都嚟参见过，各将士企喺两边。岳飞呢个时候先至问起牛高喺边处，汤怀就将佢点样醉酒行船，俾贼人捉咗嘅事讲咗一遍。岳飞嘅心就好唔安乐，翻到后营坐低啦，坐一阵又谂一阵。跟住佢就叫张宝，你去叫汤将军嚟。张宝答应咗声，即刻就请咗汤怀嚟后营见咗岳飞。岳飞就话：贤弟，我听日就要假冒你亲住去贼营嗰处探听下虚实，同埋牛兄弟嘅消息。贤弟，你要同我保护住瑞人，就话我身子唔好，唔能够升帐。哎呀，大哥，你身为国家嘅栋梁，点可以能够冒险噶？贤弟，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噶，冇咩问题。 汤怀领命翻营，那个心亦都为岳飞焦急啦。到咗第二日，岳飞写好咗战书，带住张宝同埋王横。静静嚟到湖边落咗船，一直就向水寨而行。将近到咗寨啦，守寨嘅刘罗就喝问佢咯：
1: 喂，咩船啊？
0: 张宝企喺船头上高就答：
1: 系岳元帅帐前统制汤怀将军，元帅派嚟送战书嘅。等一阵先啦，禀过大王，你先好靠过嚟啊！
0: 嗰啲刘罗马上报上咗关，把关嘅头目听咗之后，一直到殿前跪低就禀服：
1: 禀上大王啊，岳元帅派统制汤怀嚟送战书，后令定夺啦。
0: 杨虎呢就即刻命叫佢入嚟。当时小刘罗就打开咗水寨门，放咗岳飞只船入咗嚟泊好。岳飞就命令王横看住只船，自己呢就同张宝上岸，仔细睇一睇各方面嘅形势。哇，果然系险要。上边是用大石堆砌成三关，里面是旗帜招展。传宣官来到关口就传令：大王孙来将进见。跟着就带岳飞来到殿前，张宝就企

0: 殿嘅门口等候。岳飞入到殿行过礼，小将汤怀奉主帅之命呈战书俾大王。杨虎就话：哦，既然系一个统制，好啦，多少都系个官啦，请坐。岳飞多谢咗，就坐低喺下边。杨虎睇完咗战书，就喺原书上边批住，准于五日后交兵。啱啱想话将战书交翻过去啫，一睇睇见岳飞，嗰个心就谂：哎呀，呢个人好似喺边处见过咁噶啦吓！一时间就想唔起嚟，想咗阵间，呢个人好似喺嗰年武科场枪挑梁王个岳飞噃，唔通就系佢？不过而家有啲疏喎，唔好当面错过。于是佢就偷偷派人去监仓里边带出咗牛高黎。冇几耐啫，牛高嚟到大殿门口，张宝一见牛高个心就惊啦。佢灵机一动，即刻跪低就话：小人叩见啊！张宝啊，你嚟呢处做咩啊？啊，小人跟住汤怀老爷嚟呢处送战书啊！牛高唔出声，一直向里边走，远远望见岳飞坐住喺树。哎呀，这个时候他就暗暗叫苦了。一直到了殿上看住杨虎就说：你叫老爷出来做什么？哦，我叫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你们营里面有人在这树，你就带个口信回去，叫他们早点投降，免受刀枪之苦啦。
1: 来人在哪树？
0: 这个时候岳飞亦都吓到好惊啦，弊啦，点办啊？点知牛高见到岳飞，佢即刻叫咗声：
1: 哦，原来系汤怀哥。喂，你翻到大营，多多拜上岳大哥，你就话我牛高失手被呢间草寇捉咗，死亦都系命垂竹柏，扬名后世。如果第日岳大哥捉到呢班草寇，就同我报仇喺啦。
0: 牛高讲完，就指住杨虎就闹：
1: 你呢个贼头啦！我口信寄咗出嚟，你快啲将我杀咗佢啦！
0: 杨虎就吩咐：嚟人啊，将牛高带翻嚟收监。汤将军啊，你翻去请你治岳元帅。牛高虽然生擒喺呢处，依家仲冇事，我哋冇杀到佢。你哋元帅如果肯归顺孤家，一定封侯富贵；如果要交兵，恐怕一时失手，断送咗一世嘅英名，咁就可惜啦。叫佢早啲商量，咪后悔啊！岳飞拜辞杨虎出咗大殿，带住张宝一路出嚟。王横接住佢，岳飞上咗船，小喽啰打开咗水闸，出湖一路就翻营。吓，点知岳飞一走啫，花圃方啱啱运粮食翻嚟，见过大王饺子。杨虎就话：
1: 哎，正话岳飞派咗个统制汤怀嚟送战书，
0: 元帅如果早啲翻嚟见一见佢，亦都好嘅。哎，主公啊，嗰个汤怀系点样嘅人品啊？杨虎就将正话岳飞嘅身材讲咗一遍。花圃方一听就话：哎呀，咁讲恐怕岳飞假扮汤怀嚟探听我哋嘅虚实噃。
1: 吓，哎呀呀呀！我当时都有事，所以叫牛高出嚟问过噶啦。主公你唔知啊，嗰个岳飞一定带咗人嚟嘅，或者佢哋见咗面通咗水，亦未可知噶。
0: 哎，主公，而家佢哋走咗冇几远，等神去捉佢翻嚟啦。
1: 哦，好好好，唔理系真系假，你即刻同我捉佢翻嚟。
0: 花圃方得令出嚟。即刻在水寨里面放出了三道围的大船，扯满了风帆追了上来。花圃方站在船头上面大叫：
1: 岳飞你走去哪里？我花圃方来了。
0: 岳飞见船就快到，即刻叫张宝拿个弹弓来喝了声：
1: 花圃方，叫你看看本帅的神弹。
0: 一边讲啪一声，一弹

0: 啱打正咗桅杆上边嘅滑车，塞住咗风帆嘅铁索。嗰啲风帆咧上又上唔到，落又落唔得，成只船横转咗过嚟。岳飞又叫王华攞个火箭嚟，又叫咗声花圃方，再睇本帅嘅神箭，招招招，一连三支火箭，嗰啲帆啊，霎时间就火起，烧起上嚟。岳飞又叫花圃方，你睇本帅一弹要打中你嘅左眼。呢一叫啫，花圃方啊，惊到魂飞胆丧，即刻就向后乱跑咯，急忙叫军士斩到围军救火，便是仲敢追啊？岳飞安安稳稳咁到咗湖边，上咗岸翻一营，各兄弟接咗入营里边都嚟参见问安。岳飞就将见杨虎嘅经过讲咗一次，各人就话：求元帅快啲起兵救牛兄弟啊！我睇贼势而家猖狂，又喺湖水嘅中间，如果佢哋坚守不出，一时间都几难破得佢哋噶噃。佢哋正喺度倾紧偈，全宣官就入嚟禀报话有两个打鱼嘅人嚟求见元帅。岳飞就谂啦，打鱼嘅人嚟见我，究竟有咩事啦？佢即刻就交代叫佢入嚟。打鱼嘅人入到嚟帐里边跪低叩头，元帅一睇嗰两个人眉粗眼大，膀阔身长，即刻就问：你两位姓乜嘢，叫做乜嘢名，嚟呢处做乜嘢？
1: 小人耿明初，呢个系我细佬耿明达。我哋两兄弟本来就喺呢处打鱼嘅，呢一年嚟呢、这个杨虎嚟呢处招兵买马，霸占咗洞庭山，佢唔俾人哋喺度打鱼，所以小人同佢哋打过几次仗。呢、这个杨虎本事高强，小人打唔赢佢哋，佢呢亦都打唔赢我哋，所以就同我哋结拜为兄弟，单单俾我哋两个人喺湖里面打鱼。佢呀、几次都派人嚟想请我哋入伙，我哋因为有老母喺屋企，怕佢担惊受怕，唔肯去。而家听到大老爷嚟到征召太湖，我哋两兄弟諗啦，捉鱼有咩前途啊？所以特登嚟投喺麾下做个小卒，望大老爷收录啊。好啊，你哋真係识时务嘅俊杰，起身起身嚟啦，带佢哋两位去后营换咗衣服嚟相见。耿家兄弟多谢起身，同家丁到后营换咗衣服，重新就出嚟向岳飞行礼，跪低一落去。岳飞双手扶起佢就话：你哋两位既然係为国家出力，我同你都係一殿之臣，唔使行咁样嘅大礼。嗱，你睇下两边嘅副将都同本帅结为兄弟，依家两位亦同本帅结义呢。耿家兄弟再三推辞，各个将军就话：我哋都系咁㗎啦。耿家兄弟冇晒办法，就只好对拜咗几拜，又同各个将军一一见过礼。岳飞跟住就安排筵席，全营将军一齐开怀畅饮。饮到一半，岳飞就问耿明初：两位贤弟，你既然同杨虎打过几仗，一定知道佢用兵虚实，佢究竟有咩本领占住咗太湖，连官兵都冇佢嘅办法呢？究竟杨虎有咩本事呢？明日自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00。

0: 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备受瞩目的新兴江彩虹桥预计在本月中旬举行通行仪式，正式全面投入使用。这座横跨新兴江的民生工程兼具文旅地标功能，通行后不仅便利两岸群众出行，更以一道亮丽弧线为西江画廊添上点睛之笔。
4: 新兴江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整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宛若一道凌波长虹。除通行功能外，项目融合休闲观光与游憩娱乐，沿线规划建设了观景平台等设施，让行人可驻足远眺，尽享江风拂面的惬意。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彩虹桥的落成不仅打通了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上影创意园、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市民漫步桥上，既能尽赏新兴江碧波荡漾，又能远眺西江壮阔烟波，山水成林尽收眼底。而对于彩虹桥的开通，各沿线文旅景点运营方充满期待。
5: 那我们都万众期待这个彩虹桥的开通，它开通之后游客可以直接沿着我们西江碧道从桥上面直通过来，成为三个节点的中转站。我们是充分利用这个桥的美景，通过借我们西江边月江桥、顺风塔各个景点还有金象山连成了一片，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桥去到我们自己想去的景点，欣赏沿途美丽的西江美景。现在金沙滩呢正在努力恢复之中，清淤泥，搞消毒卫生，恢复碧道，争取在8月18号之前重新开放。
6: 我相信这一条线路能够打通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游客更好地了解高腰的这些景点景区，也能够把游客吸引到我们的景区来。然后彩虹桥远远就能看到我们金象山山顶的这些栈道啊、打卡点啊、我们的大金象啊这一些等等的景点景观，给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我们高腰金象山景区。这一个漂亮的彩虹桥开通之后，应该对我们整个高腰城区的文旅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4: 一桥飞架，串珠成链，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便捷的民生桥，更是一座链接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村、当下与未来的出彩之桥。随着它的正式开放，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7: 听到彩虹桥开通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开心，周边住宿的旅客可以更方便地到达我们西江画廊旅游景区。 我哋上任措议员会尝试联合举办市

0: 活动、写生活动同埋团建活动，同江景文艺结合起身，打造具有高腰本土特色嘅盐工打卡店。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高腰区小乡镇大塘村的凤梨种植基地里，连绵起伏的山坡上铺满了翠绿的凤梨植株，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近年来，大塘村依托独特的黄泥土质与充足光照，引种优质凤梨品种，不仅让昔日撂荒地焕发新生，更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日前，记者走进大塘村凤梨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凤梨植株整齐排列，青中泛黄的果实饱满结实。据基地负责人陈军强介绍，今年是基地首批凤梨挂果于七月底进入采收期，采摘期长达四个月，目前市场反馈极佳，产品供不应求。
3: 我哋地理优势即系黄泥，兼夹面对系阳光够就得噶啦，即系农夫所嚟睇嘅土质都系靓嘅，即系种菠萝嘅，佢系甜，唔冇，即系日头渣都冇嘅，唔使浸盐水啊，我哋菠萝。
2: 陈军强既是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为改变村里经济发展落后现状，他带头创办种植基地，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利用自家责任山、撂荒地和坡地参与种植。目前，基地首批种植的七万株凤梨长势良好，平均单果重约4.5斤，亩产量可达6000斤，亩均收益超10000元。合作社现已带动5名村民稳定就业，辐射周边8户农户参与种植，吸引了来自广州、佛山等地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陈军强透露，目前基地正在谋划二期建设，计划把种植规模扩大到100亩，争取带动全村连片集中种植面积达500亩。
3: 他会规划我将周边的地方地继续去发展种下去，通过这个项目我去带动村民致富，加上产业振兴、农业振兴，可以带动民旅、取宅、乡村游，形成个产业链。
2: 为推动当地凤梨产业做大做强，小乡镇助镇帮扶工作队从基础设施、资金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如今，一条崭新、平坦的进山道路直通基地，解决了农产品运输和田间管理的难题。
4: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联系在线电商直播，或者到实地林间田头直播，来继续为大塘凤梨的销售拓展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2: 从撂荒坡地到甜蜜产业基地，大塘村正以一颗凤梨撬动乡村振兴大文章，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8月10号晚，2026年高腰区乐城镇乡村男子篮球赛第四届村 BA 决赛在乐城文体广场打响，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高涨。
2: 决赛由岭村队对阵不服村队，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打。两队球员斗志满满，攻防对抗十分激烈。赛场上，各队抢断、传球、突破、投篮接连不断，三分球更是屡投屡中，精彩瞬间引得场外观众们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经过四节比赛的激烈角逐，岭村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扎实的战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最终以49-29战胜不服队，勇夺本届冠军。
6: 今晚的球赛呢，双方的队员表现得非常精彩，配得水平、取得风格，观众的热情非常高涨，以后继续举办多些活动，加强各村之间的交流。
7: 今晚的比赛很精彩，大家都打得很好，我很喜欢，很开心。
2: 赛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依次为赢得冠亚季殿军的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和锦旗。赛事还评选出了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优胜奖的队伍和颁发了 MVP 最有价值球员奖。本次村 BA 赛事以篮球为纽带，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
8: 真係好開心攞到冠軍。當然啦，依個比賽我覺得就係每個村有自己嘅球迷，大家有咁嘅機會一齊聚一聚，有咁嘅團結，真係好好嘅比賽，即係希望以後真係可以多參加。
1: 2026村超全國賽總決賽來到賽程的第四天，肇慶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隊迎來了小組賽第二場比賽。经过90分钟角逐，金立成郡足球队以7-3力克对手，斩获小组赛两连胜。
2: 今天上午8:30，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D组第二轮在榕江村超球场打响，由肇庆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队对战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随着裁判哨响，球场上的较量正式开启，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肇庆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队一开始就展开了明显攻势，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则以防守为主，并伺机反击，双方攻防博弈有来有往。赛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迷们也是热情高涨，用实际行动为球队加油鼓劲。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最终比分锁定为7-3。根据小组赛赛程安排，在本周4:30，肇庆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三场比赛，在榕江三中球场对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2: 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11: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1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5: 晚上10:0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4: 星夜星情
15: 全新开播，
1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5: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4: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4: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

0: 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才合适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没有准确答案。一方面，排汗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包括性别、体重、温湿度、运动类型等。比如不同温度下的排汗量可以相差三倍，国内外有不少运动排汗量方面的研究，主流观点是在15-3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中高强度运动一小时，平均出汗量约一升左右。另一方面，流失电解质的量不仅和排汗量有关，还和电解质浓度有关。比如有些人天生汗更咸，汗液中钠含量的个体差异甚至可以达到10倍。正因如此，一些顶尖运动员需要量身定制补液方案以获得最佳效果。普通人运动强度不如运动员，也不需要追求千分之一秒的极致输出，不用强求精准补充。如果按照较低的干液电解质浓度来推算，一升汗液大约丢失500毫克左右的电解质，这个可以作为普通人运动补液的粗线条参考。补得不那么准也没关系，人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电解质缓冲池，维持内环境稳定是其基本功能，电解质多一点少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都能满足日常锻炼的需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4: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3: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走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4: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3: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4: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5: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

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0: 星夜星情。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

0: 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备受瞩目的新兴江彩虹桥预计在本月中旬举行通行仪式，正式全面投入使用。这座横跨新兴江的民生工程兼具文旅地标功能，通行后不仅便利两岸群众出行，更以一道亮丽弧线为西江画廊添上点睛之笔。
4: 新兴江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整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宛若一道凌波长虹。除通行功能外，项目融合休闲观光与游憩娱乐，沿线规划建设了观景平台等设施，让行人可驻足远眺，尽享江风拂面的惬意。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彩虹桥的落成不仅打通了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上影创意园、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市民漫步桥上，既能尽赏新兴江碧波荡漾，又能远眺西江壮阔烟波，山水成林，尽收眼底。而对于彩虹桥的开通，各沿线文旅景点运营方充满期待。
5: 那我们都万众期待这个彩虹桥的开通，它开通之后，游客可以直接沿着我们西江碧道从桥上面直通过来，成为三个节点的中转站。我们是充分利用这个桥的美景，通过借我们西江边月江桥、顺风塔各个景点还有金象山连成了一片，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桥去到我们自己想去的景点，欣赏沿途美丽的西江美景。现在金沙滩呢正在努力恢复之中，清淤泥、搞消毒卫生、恢复碧道，争取在8月18号之前重新开放。
6: 我相信这一条线路能够打通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游客更好地了解高腰的这些景点景区，也能够把游客吸引到我们的景区来。然后彩虹桥远远就能看到我们金象山山顶的这些栈道啊、打卡点啊、我们的大金象啊这一些等等的景点景观，给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我们高腰金象山景区。这一个漂亮的彩虹桥开通之后，应该对我们整个高腰城区的文旅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4: 一桥飞架，串珠成链，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便捷的民生桥，更是一座链接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村、当下与未来的出彩之桥。随着它的正式开放，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7: 听到彩虹桥开通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开心，周边住宿的旅客可以更方便地到达我们西江画廊旅游景区。我们上影创意园会尝试联合举办市集。

0: 活动、写生活动同埋团建活动，同江景文艺结合起身，打造具有高腰本土特色嘅盐工打卡店。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高腰区小乡镇大塘村的凤梨种植基地里，连绵起伏的山坡上铺满了翠绿的凤梨植株，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近年来，大塘村依托独特的黄泥土质与充足光照，引种优质凤梨品种，不仅让昔日撂荒地焕发新生，更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日前，记者走进大塘村凤梨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凤梨植株整齐排列，青中泛黄的果实饱满结实。据基地负责人陈军强介绍，今年是基地首批凤梨挂果于七月底进入采收期，采摘期长达四个月，目前市场反馈极佳，产品供不应求。
3: 我哋地理优势在黄泥，兼夹面对系阳光够就得噶啦，即系农夫所睇嘅土质系靓嘅，即系种菠萝嘅，佢系甜，唔即系日头渣都冇嘅，唔使浸盐水啊，我哋菠萝。
2: 陈军强既是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为改变村里经济发展落后现状，他带头创办种植基地，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利用自家责任山、撂荒地和坡地参与种植。目前，基地首批种植的七万株凤梨长势良好，平均单果重约4.5斤，亩产量可达6000斤，亩均收益超10000元。合作社现已带动5名村民稳定就业，辐射周边8户农户参与种植，吸引了来自广州、佛山等地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陈军强透露，目前基地正在谋划二期建设，计划把种植规模扩大到100亩，争取带动全村连片集中种植面积达500亩。
3: 他会规划我将周边的地方地继续去发展种下去，通过这个项目我会带动村民致富，加上产业振兴、农业振兴，可以带动民旅取材、乡村游，形成个产业链。
2: 为推动当地凤梨产业做大做强，小乡镇助镇帮扶工作队从基础设施、资金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如今，一条崭新、平坦的进山道路直通基地，解决了农产品运输和田间管理的难题。
4: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联系在线电商直播，或者到实地林间田头直播，来继续为大塘凤梨的销售拓展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2: 从撂荒坡地到甜蜜产业基地，大塘村正以一颗凤梨撬动乡村振兴大文章，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8月10号晚，2026年高腰区乐城镇乡村男子篮球赛第四届村 BA 决赛在乐城文体广场打响，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高涨。
2: 决赛由岭村队对阵不服村队，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打。两队球员斗志满满，攻防对抗十分激烈。赛场上，各队抢断、传球、突破、投篮接连不断，三分球更是屡投屡中，精彩瞬间引得场外观众们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经过四节比赛的激烈角逐，岭村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扎实的战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最终以49-29战胜不服队，勇夺本届冠军。
6: 今晚的球赛呢，双方的队员表现得非常精彩，配得水平、取得风格，观众的热情非常高涨，以后继续举办多些活动，加强各村之间的交流。
7: 今晚的比赛很精彩，大家都打得很好，我很喜欢，很开心。
2: 赛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依次为赢得冠亚季殿军的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和锦旗。赛事还评选出了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优胜奖的队伍和颁发了 MVP 最有价值球员奖。本次村 BA 赛事以篮球为纽带，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
8: 真係好開心攞到冠軍。當然啦，依個比賽我覺得就係每個村有自己嘅球迷，大家有咁嘅機會一齊聚一聚，有咁嘅團結，真係好好嘅比賽。即係希望以後真係可以多參加。
1: 2026村超全國賽總決賽來到賽程的第四天，肇慶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隊迎來了小組賽第二場比賽。经过90分钟角逐，金立成郡足球队以7-3力克对手，斩获小组赛两连胜。
2: 今天上午8:30，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 D 组第二轮在榕江村超球场打响，由肇庆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队对战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随着裁判哨响，球场上的较量正式开启，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肇庆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队一开始就展开了明显攻势，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则以防守为主，并伺机反击，双方攻防博弈有来有往。赛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迷们也是热情高涨，用实际行动为球队加油鼓劲。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最终比分锁定为7-3。根据小组赛赛程安排，在本周4:30，肇庆高腰金立成郡足球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三场比赛，在榕江三中球场对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0: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1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1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1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丽。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才合适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没有准确答案。一方面，排汗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包括性别、体重、温湿度、运动类型等。比如不同温度下的排汗量可以相差3倍。国内外有不少运动排汗量方面的研究，主流观点是在

0: 15至3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中高强度运动1小时，平均出汗量约1升左右。另一方面，流失电解质的量不仅和排汗量有关，还和电解质浓度有关。比如有些人天生汗更咸，汗液中钠含量的个体差异甚至可以达到10倍。正因如此，一些顶尖运动员需要量身定制补液方案以获得最佳效果。普通人运动强度不如运动员，也不需要追求1/1000秒的极致输出，不用强求精准补充。如果按照较低的干液电解质浓度来推算，1升汗液大约丢失500毫克左右的电解质，这个可以作为普通人运动补液的粗线条参考，补得不那么准也没关系。人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电解质缓冲池，维持内环境稳定是其基本功能，电解质多一点少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都能满足日常锻炼的需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2: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1: 请大家务必谨记，
2: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3: 不好野泳，不好野泳，不好野泳。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人都在那里等你。其实叔叔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给我。叔叔是个废物，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妈妈生病了也没有照顾好。
1: 箱子靠

0: 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他不会怪你的。
1: 你的花，花的名字叫忘忧。
0: 我从医院偷偷跑出来，
1: 说时光汹涌，
0: 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1: 别走远了，
0: 叔叔，
1: 一起回家，
0: 我想妈妈了。
2: 小雪，我们回去吧。原来真正的绝望，不是自己活不下去，是自己最爱的人。

0: 现在想去了。
1: 妈妈给介绍，我们把最喜欢的人都给介绍，然后一直开，开到世界尽头。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8: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7: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十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备受瞩目的新兴江彩虹桥预计在本月中旬举行通行仪式，正式全面投入使用。这座横跨新兴江的民生工程兼具文旅地标功能，通行后不仅便利两岸群众出行，更以一道亮丽弧线为西江画廊添上点睛之笔。
1: 新兴江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整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宛若一道凌波长虹。除通行功能外，项目融合休闲观光与游憩娱乐，沿线规划建设了观景平台等设施，让行人可驻足远眺，尽享江风拂面的惬意。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彩虹桥的落成不仅打通了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上影创意园、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市民漫步桥上，既能尽赏新兴江碧波荡漾，又能远眺西江壮阔烟波，山水成林尽收眼底。而对于彩虹桥的开通，各沿线文旅景点运营方充满期待。
4: 那我们都万众期待这个彩虹桥的开通，它开通之后游客可以直接沿着我们西江碧道从桥上面直通过来，成为三个节点的中转站。我们是充分利用这个桥的美景，通过借我们西江边月江桥、顺风塔各个景点还有金象山连成了一片，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桥去到我们自己想去的景点，欣赏沿途美丽的西江美景。现在金沙滩呢正在努力恢复之中，清淤泥、搞消毒卫生、恢复碧道，争取在8月18号之前重新开放。
5: 我相信这一条线路能够打通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游客更好地了解高腰的这些景点景区，也能够把游客吸引到我们的景区来。然后彩虹桥远远就能看到我们金象山山顶的这些栈道啊、打卡点啊、我们的大金象啊这一些等等的景点景观，给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我们高腰金象山景区。这一个漂亮的彩虹桥开通之后，应该对我们整个高腰城区的文旅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1: 一桥飞架，串珠成链，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便捷的民生桥，更是一座链接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村、当下与未来的出彩之桥。随着它的正式开放，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6: 听到彩虹桥开通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开心，周边住宿的旅客可以更方便地到达我们西江画廊旅游景区。我们上瘾草议员会尝试联合举办市集活动、社生活动和团建活动， 同江景文艺结合起身，

0: 打造具有高腰本土特色的员工打卡店。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高腰区小乡镇大塘村的凤梨种植基地里，连绵起伏的山坡上铺满了翠绿的凤梨植株，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近年来，大塘村依托独特的黄泥土质与充足光照，引种优质凤梨品种，不仅让昔日撂荒地焕发新生，更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日前，记者走进大塘村凤梨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凤梨植株整齐排列，青中泛黄的果实饱满结实。据基地负责人陈军强介绍，今年是基地首批凤梨挂果于七月底进入采收期，采摘期长达四个月，目前市场反馈极佳，产品供不应求。
3: 我哋地理优势在黄泥，兼夹面对系阳光够就得噶啦，即系农我所嚟睇嘅土质都系靓嘅，即系种菠萝嘅，佢系甜，唔即系日头渣都冇嘅，唔使浸盐水啊，我哋菠萝。
2: 陈军强既是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为改变村里经济发展落后现状，他带头创办种植基地，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利用自家责任山、撂荒地和坡地参与种植。目前，基地首批种植的七万株凤梨长势良好，平均单果重约4.5斤，亩产量可达6000斤，亩均收益超10000元。合作社现已带动5名村民稳定就业，辐射周边8户农户参与种植，吸引了来自广州、佛山等地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陈军强透露，目前基地正在谋划二期建设，计划把种植规模扩大到100亩，争取带动全村连片集中种植面积达500亩。
3: 他会规划我将周边的地方地继续去发展种下去，通过这个项目我去带动村民致富，加埋产业振兴、农业振兴，可以带动民旅取泽、乡村游，形成个产业链。
2: 为推动当地凤梨产业做大做强，小乡镇助镇帮扶工作队从基础设施、资金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如今，一条崭新、平坦的进山道路直通基地，解决了农产品运输和田间管理的难题。
4: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联系在线电商直播，或者到实地林间田头直播，来继续为大塘凤梨的销售拓展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2: 从撂荒坡地到甜蜜产业基地，大塘村正以一颗凤梨撬动乡村振兴大文章，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8月10号晚，2026年高腰区乐城镇乡村男子篮球赛第四届村 BA 决赛在乐城文体广场打响，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高涨。
2: 决赛由岭村队对阵不服村队，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打。两队球员斗志满满，攻防对抗十分激烈。赛场上，各队抢断、传球、突破、投篮接连不断，三分球更是屡投屡中，精彩瞬间引得场外观众们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经过四节比赛的激烈角逐，岭村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扎实的战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最终以49-29战胜不服队，勇夺本届冠军。
6: 今晚的球赛呢，双方的队员表现得非常精彩，配色水平、取得风格，观众的热情非常高涨，以后继续举办多些活动，加强各村之间的交流。
7: 今晚的比赛很精彩，大家都打得很好，我很喜欢，很开心。
2: 赛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依次为赢得冠亚季殿军的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和锦旗。赛事还评选出了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优胜奖的队伍和颁发了 MVP 最有价值球员奖。本次村 BA 赛事以篮球为纽带，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
8: 真是很开心，拿到冠军。当然啦，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每个村有自己的球迷。大家有

0: 咁嘅機會一齊聚一聚，有咁嘅團結，真係好好嘅比賽，即係希望以後真係可以多參加。
1: 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来到赛程的第四天，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迎来了小组赛第二场比赛。经过90分钟角逐，金历城郡足球队以7-3力克对手，斩获小组赛两连胜。
2: 今天上午8:30，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 D 组第二轮在榕江村超球场打响，由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对战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随着裁判哨响，球场上的较量正式开启，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一开始就展开了明显攻势，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则以防守为主，并伺机反击，双方攻防博弈有来有往。赛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迷们也是热情高涨，用实际行动为球队加油鼓劲。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最终比分锁定为7-3。根据小组赛赛程安排，在本周4:30，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三场比赛，在榕江三中球场对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

7个月了呢，已经进入8月了。哇，诶，是啦，我们这个下个星期二呢有一件非常之盛大的喜事，亦都是很欢迎大家去参与到当中的，就是我们江口社区那边的这个彩虹桥啊，马上要开幕了。是啊，下个星期二下这样呢，这条桥开了之后呢，两边的人民啦都非常之方便的啦。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条桥呢并不是小车可以上的桥，是可以步行这样的。所以呢就饭后去散散步啦，或者是平时去行一行，去打打卡这样，我觉得都非常之不错的。是啦，不用兜那么远啦，是不是，这件是一件大事嚟噶。如果唔系咧，以前经常性导航咧都会发现咁不停叫你兜左右兜右咁样，其实系相对嚟讲冇咁方便嘅。但系我哋呢条彩虹桥开咗之后咧，就大家都方便好多啦，系啦，非常之便民利民嘅一条桥，亦都系一件事咁样啦。晚上好，大家晚上好，钱又搵唔到，又到八月份。2026年进入8月份了，不知道大家找了多少钱呢？又或者是其实呢现在这样的相当于是对于理财可能不多了解或者是擅长的朋友仔，有阵时呢

你储住唔好喐，可能对你嚟讲已经系赚钱嘅一个方法啦，系咪？起码唔好蚀走佢啊！啊，我哋睇翻今日嘅呢个预计嘅天气先。啊，预计嘅话咧，未来几日都系热嘅。首先咧就话俾大家知吓，都系热嘅。咁但系咧，就比起前几日真系干燥嚟讲咧，又会开始有雨啦。听日咧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嘅，最高温会去到36摄氏度。咁后日咧亦都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温去到35摄氏度。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星期五亦即系话八月几多号啊？8月14日嘅话咧，气温相对系呢一周入面最低噶啦吓，介乎于26至32摄氏度。咁未来几日咧，总结嘅话，基本上局部都会有雷阵雨，而且咧极有可能会系喺午后咁有一个强对流嘅天气咁样，系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带翻把遮，而且咧。唔好因为有阵时咧云量较多，觉得系阴天就唔防晒啦。其实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错误嘅一个认知以及误区嚟噶吓。阴天嘅时候咧，紫外线咧散射并唔会话减轻减少，甚至乎有可能会令你黑得更加不知不觉。所以大家哪怕系阴天，喺夏季嘅阴天都一定要注意翻防晒，系啦，防暑降温咁样啦。发咗几首歌，歌单有没有呢？我要找一找，你都知道啦，你都见到啦，我把口依家系冇停过嘅，暂时未得闲去找歌先吓。系啦，咁大家发上我哋直播间评论区嘅歌曲，我都会尽量咁样去找出嚟为大家播放嘅。欢迎大家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我哋高优电台外加1059嘅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有想听嘅歌咧，可以发俾评论度话俾我知嘅，我睇到咧我都会尽量安排上下。系啦，欢迎大家入到直播间当中，晚上好，晚上好。咁我哋睇下今晚嘅第一首歌曲系乜嘢先啦。带嚟一首叫做《质量吉亮》啊，系2026年央视春晚周深首唱嘅一首作品，改编自《山海经》当中嘅神马传说，将上古神话转化为成长嘅预言。我哋一齐听一听呢首歌啦，我个人都好喜爱，我个人系好喜爱呢首歌嘅，所以亦都算系我个人嘅一个分享咁样啦。我哋一齐听一听呢首《吉亮》啦。

节奏感好强嘅一首歌啊，我个人非常之喜欢吓。下一首系富贵点播嘅歌曲，点解歌名咁有趣嘅？叫做大肚腩啊，系阿牛演唱嘅一首歌，我哋一齐听听啦。

一首邰正宵的《相思如麻》送了给大家。啊，《相思如麻》其实语言已经不能够这样去计量相思的重量了。语言的尽头是音乐，所以呢，音乐是可以将我们无办法去表达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的。哇，大家点了好多歌，真的要排排

对下，我哋一首首慢慢嚟，系啦，不用着急，不用着急。下一首系许冠杰、陈秋霞合唱嘅《我爱你》，亦都系萨瓦迪卡点播嘅一首歌曲。

刚刚的这支歌曲是许冠杰、陈秋霞合唱的《我爱你》。萨瓦迪卡为什么会点播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作词人是黎彼得。是啦，黎彼得呢是一位非常之、有名，是啦，亦都是非常之有成就的香港第一代的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咁咧，佢喺8月5號係已經去世啦。啊，實際上咧喺2008年，佢都已經係獲得咗香港作曲家以及係作詞家協會嘅音樂成就大獎。可能有好多年輕嘅朋友仔嚇，唔係好熟悉黎彼得係邊一位，但係實際上咧，你去搜索一下，見到佢嘅樣貌，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佢。系啦，佢系担任咗好多 TVB 剧集入面嘅、配角，系一位金草演员嚟嘅。同样佢都系有好多、手作词嘅作品，所以咧大家系可以去听一听佢嘅一些作品嘅。下一首咁，我哋继续接上啦，都系许冠杰唱嘅歌啦。冼新华点播嘅《印象》，一齐听一听啦。

0: 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歌曲《光良的第一次》，咁首阿迪卡就话光良三部曲啊，系咪？第一次约定同埋童话系啦，最经典的三支歌曲。马上就要进入十一点钟的报时啦，咁喺报时以及宣传之后，再翻到我哋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啦，继续有点播歌曲陪伴住大家。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他们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3: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

0: 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晚上的11:05回到我们星夜星情节目当中，思明陪伴住大家。在我们报时及宣传的这个时间呢，直播间都是自足聊得非常之热火朝天的。那位蓝光辉就说他今日离迟了，因为去了打波。哇，我好佩服在这个温度之下做运动的各位朋友仔下。虽然晚上是啦，它确实是不晒的，但是呢我刚刚看了一下温度，其实都有31摄氏度的。如果真的还是要运动的各位朋友仔下，要做好这个降温工作下。是啦，千祈不要以为没有这个太阳直射就不紧要，不是的，即是体内的这个温度积攒过高呢，亦都是有中暑，更加严重是会有热射病的风险的。千祈不要以为不是在太阳底下就没事啊，一定要注意回我们这个降温工作。是啦，其实呢我觉得夏天游水是一项非常之好的运动，但是呢我们高腰电台以及高腰泳媒每日都会提醒到大家，不要野泳，不要野泳，不要去到未知的这个水域游泳，一定要去有专业救生人员的这样一个游泳池等等，这样呢去游泳，这样才叫做安全啊。是啦，晚上好焗热啊。不要剧烈运动，玩到上气不接下气就不好啦。对，说的对。是啦，大家要注意返啦，防暑降温，饮花个绿豆沙咁样都 OK 的，冬瓜汤绿豆沙咁样都不错不错。下一首歌曲我哋睇睇係朱的王朝点播嘅《我醒着做梦》，张学友嘅作品。

歌神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我觉得是一首相对来说有少少撕裂式高音的歌曲，是啦，唱得很用力，唱得很用力呢就会到这个破音的边缘，但是呢反而将那种情感啊拉得非常之满，非常的不错哦。是啦，是哦，朱的王朝点播的歌曲来的。我们下一首看一看是哦一群非常之热烈讨论紧港乐歌曲的朋友仔点播，为蓝光辉点播邓丽欣一眨眼。

好好听嘅一首歌啊，系啦，其实咧，我觉得个人觉得啦吓，无论系过去啦，亦或系现在吓，其实粤语歌、港乐歌曲啦，都有非常之多嘅精品嘅，也许系香港乐坛嘅影响力可能逐渐减少咗，好多粤语歌就不为人知，咁但系咧，大家其实系可以去关注一下嘅，例如我哋直播间嘅依家手下迪卡啦，蔚蓝光辉啦，威利啦，咁样，其实佢哋都一直喺个倾紧偈，系啦，亦都系发现，原来我哋互相系同好，高山流水如知音啦，佢哋终于系啦，刚刚嘅呢首歌叫做一眨眼，嚟自邓丽欣。咁下一首咧系不止爱情，欧文斯系萨瓦迪卡嘅点播歌曲。

一首张惠妹的记得由威利点播送给大家，下一首是咪随缘点播的等你等到我心痛，歌神张学友的作品。

不知不觉间，我哋嘅节目亦都进入到尾声啦。多谢大家今晚嘅陪伴，最后用一首《圣诞老人》结束今晚嘅节目啦。拜拜，早啲瞓啦，晚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8月12号，星期三，农历嘅6月30。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40%到60%之间。预计今日外省继续维持高温炎热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去到8月13到14号，雷雨将会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将会趋于缓解。今次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新马仔同郑国宝所演唱嘅《卧薪尝胆》，敬请欣赏。
1: 怪不得话圣子为王，太子为寇，可怜主上受尽吾王千般凌辱，去都只有吞声忍气。他只怕皇上一旦因忧成病，那时的便会终身饮恨咯。而家啲药都竟已煲好啦，等我叫醒佢，饮咗佢先啦。主上，乜你仲未瞓咩？
2: 未啊。
1: 咁你饮咗碗药先啦。
3: 哼，正系锦绣河山周和杰，正是前程都未吗？又怕以残错。

实呢有银笔都唔麻慌，就算个严君佢出咗票，我都有法子帮啊忙。而家个范大夫佢到嚟将你探啊忙啊，送来咁多

0: 讲啦，明日响官苏台上，包你的不见牙望。你哋傾下先啦噃，我聽日無論如何會同你搞妥曬噶啦嚇，我扯先啦。
1: 罪臣叩見主上娘娘啊，恕罪未能左右相隨，自知罪該萬死嘅。上行訪得兩位忠烈和未？你哋快啲上前叩見聖上啦。
2: 好啦。神理西施见驾，愿祝我主圣寿无疆啊！哦，原来呢两位就是圣上与娘娘啊！哎呀，那玉宣成咁样噶、
3: 啊，唔好咁讲啊！乜你咁讲呢？
2: 冇错啦，因为主上真系怀相国。

0: 你你咪咁至得噶？
1: 你咪阻住我。
0: 你唔好咧，主席你讲差咗啦。
1: 我点差啊？
0: 主席你咪招女儿嚟烧啊！看啵，我话佢有阵仲胜过百万嘅刀枪咧。嗱，越国几多英雄儿女，谁过金元国破而家亡？范大夫佢终日为着救国救民，只有此罗丽将艳芳。
1: 主上，

0: 空都吐不出红颜掌上啊，照美人皆和睡，难道圣上你把此语遗忘？
1: 哎呦，你谂下。

0: 开动了天罗了。
1: 来了、啊、
0: 大王今夜此宴在姑苏台，都特此文武百官开怀畅饮，闻得月方进来意味送给大王享乐，相信月王一定有不轨的居心。
1: 有请。

年吴月亮相争，南征北剿逐胡尘，壮志已酬人未老，今夜姑苏同宴庆功勋。

0: 是咁就招相亲，爷相亲，我王萧秀到美人因，佢夫妇都算得关怀，个良心亦算系咁啦。不如孙尚义未啊，包管圣上，你实开心，你实开心
1: 啦。家传召内神命郑旦西施衣冠朝紧，
0: 领命。大王有旨啊！命西施郑旦速上台行。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0: 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人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 县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4: 检地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刘国华。
15: 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做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2: 你的八腿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2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

0: 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 能够看到这个。”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3: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4: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5: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4: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6: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4: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7: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菜化送清凉。
4: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爱心冰柜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劳动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同比增长 14.1%。
8: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8: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0: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戈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斯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8: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8: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8: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 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

0: 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7: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9: 早上7点。

0: 暗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2: 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29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APEC 第3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驻深圳时间，奇迹之城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赋能 APEC 共赢发展。
1: 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坚决抓好下半年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广东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
1: 广东扫

0: 扫黑除恶首轮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取得丰硕战果。
1: 暑运过半，铁路客流持续攀升。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预约购票功能。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创新高，暑期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
0: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亿元。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深度嵌入 APEC 经贸、科创、城市治理协作网络，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本台报道。
0: 走进福永国际物流村，满载货物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仓储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一个个包裹被精准分装贴标发往世界各地。其中有不少是 APEC 经济体专属航线。深航协国际物流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深蓝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肖申雄：
3: 从去年开始，我们公司统计发往 APEC 同源经济体的货物大概增长30%以上，占我们公司的整个货量占比大概70%。
0: 开放是亚太持久繁荣的生命线，依托港口枢纽优势，今年上半年深圳港新增23条通往 APEC 经济体的航线，目前深圳港外贸航线总量已接近300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科长邓小鹏：
4: 深圳海关积极助力深圳国际枢纽港口建设，推广应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便利化模式。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下，货物从内河港口转运到深圳港，再换乘远洋大船出口，只需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覆盖全程运输。
0: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也是深圳鲜明的城市基因。不久前APEC 技术向善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议发布了 APEC 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技术向善深圳倡议两份核心成果，立足 APEC 技术普惠创新包容发展理念，深圳将本土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亚太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以技术向善弥合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距。数字华夏首席战略官刘志强：
5: 深圳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
0: 新西兰科技局战略项目总监 Yvonne： 我认为让所有经济体齐聚一堂分享最佳实践，对我们而言直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就不必从零起步探索，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非常宝贵。互利合作是亚太行稳致远的基本支撑。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圳城市指数 UIS 发布，这是深圳将多年城市治理经验系统梳理整合，打造面向全球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以鲜活实践传递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亚太乃至全球林业保护、城市可持续治理贡献深圳经验。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大约15%到30%的木材贸易是非法的，我们可以依靠科技与创新路径来追踪非法木材。如何鉴别？深圳作为创新之都，在这一领域有大量本土实践经验可供借鉴。
0: 当前深圳统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科技创新合作，全力以赴做好2026年 APEC 各项筹备工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深圳中心执行主任严肃：
7: 我们深圳要紧紧抓住作为 APEC 主办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地提升城市能级，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圳要紧抓 APEC 经济体的各种合作机遇。

0: 进度。拟新开工项目要倒排工期，万不作战，全力推动尽早开工，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强资金合规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落实好抓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督导，推动审批备案事项全面提速，抓好土地、资金等各类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孟凡利强调，要面向长远，突出重点，全面梳理，科学谋划，尽快形成可能的、行的、操作的项目储备库，为“十五五”和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农业农村、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五方面重点工作，逐个领域、逐个环节深入摸查，结合地方实际，找准需求所在、潜力所在，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市场可行上，有稳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时对政府需要参与的要充分研究论证合规性、合理性和能负担得起。当前重中之重是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形成有效投资。孟凡利要求，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突出四个重点，突出大项目和外资，坚决抓好招商引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省各行各业各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突出抓好利用外资，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力度，强化招商项目落地建设，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突出抓好大项目，加快汇聚更多当前见成效、长远显后劲的重大项目，突出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尤其是办事效率，抓好产业生态，特别是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孟凡利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并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极其重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内在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领导张虎、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在广州分别会见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小青，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毅。通讯员福信报道。
0: 王小青表示，招商银行作为总部在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与广东发展同向同行，将持续深耕广东发展，加大在粤资源投放力度，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全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孟凡利表示，希望招商银行发挥总部优势，持续做好对全省产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政府和居民个人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和服务全省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更大发展。张毅表示，广东是建设银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银行将扛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职责使命，密切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优做强在粤业务，围绕科技金融、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消费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孟凡利表示，希望建设银行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广东实体经济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广东加快构建。

0: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副省长李运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省生态环境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最新进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珠三角地区 PM2.5 浓度连续七年优于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开局之年。节目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峰介绍，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品质持续改善。珠三角今年上半年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 20.8 毫克，连续七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已成为湾区常态。
4: 去年十五运开幕式当天，广州奥体中心主会场PM2.5 小时浓度低至7微克每立方，达到了个位数的优异水平，澄澈通透的全运蓝刷爆朋友圈。
3: 目前珠三角已有6个江河建成国家美丽河湖，3个海湾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今年端午假期，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广州猎德 CBD 堵船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在家门口划龙船的愿景已照进现实，有力印证近年来广东治水的新成效。黄国峰表示，除了环境之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先行区建设还突出经济之美、生态之美、城乡之美、健康之美和支撑之美。他举例说，
4: 广东核电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已经是我们省第9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我们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世界级的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黄国峰表示，省生态环境厅将以此为契机，坚持用最严密的生态环境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
4: 协同港澳加强规则的衔接和机制对接，推进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共建融合创新美丽的湾区，加快编制美丽广东15/5规划，加快构建立体建设模式，争取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美丽建设的成效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5: 本引擎驱动科技创新腾飞，走进深交所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日前举行，为企业跨越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关键台阶提供精准助力，超200家来自省内外的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到场。本台报道。
6: 会上，成立仅9个多月的广东省先进装备设备产业科技创新应用中心首次公开宣介，今年该中心获100亿元的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并且正在谋划低空经济、海洋科技等细分领域基金，以构建总规模超200亿元的基金矩阵。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牛红：
7: 我们为这样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市场直通、政策引导、投资接力以及上市陪跑的这样一些服务，累计走访调研了科技创新企业超过300家。
6: 中科时代董事长马军：
8: 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做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可以很好的赋能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找到更好的产品还有技术转化的机会。
6: 该中心将服务端口前移，在企业技术验证、产品定型和产业化放大的关键阶段就提前介入。目前中心已投资落地项目9个，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让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爬坡过坎的助推器和做大做强的催化剂。广州工控集团首席投资官洪素丽：
9: 向中心全面开放我们250多个研发平台以及海量产线，可以让我们的新技术进来试炼，用我们的场景换技术，缩短我们的转化周期，孵化更多硬核的专精特新企业。
6: 跨维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贾奎：
10: 它既能起到一个对资本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的话它也能链接三亚油广东省就是非常多的这些应用场景，那么无论是工业的场景还是我们很多的商业

0: 的综合体，然后都是能够帮助企业去真的实现从底层的技术创新到产品到业务的一个落地的。
1: 广东企业出海昨天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洲市场。从卖产品到输体系，广东企业正以工业化建造方式叩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本台报道。
2: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即把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在运制现场快速组装，如同拼积木一般。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 60% 以上。广州建筑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倩，
3: 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学生宿舍，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成片连片的住宅，可以尽量的定在几个标准的户型或者一些标准的重复单元，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批量化的生产，就更有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2: 目前广东已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 16.8 亿元，同比增长 19.6%， 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建筑产业研究院集团总经理曹晶元，
4: 最近几年呢，我们针对这个澳洲、北美、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这个西欧，针对性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去年开始呢，有大批量的订单就向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副院长魏建章，
5: 可以抢抓这个机遇，所以更多的要去发展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它的这种利润率然后要提升上来，实现我们以新质生产力来驱动传统产业快速发展的这种方式。
6: 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环比上涨 0.2%。 1到7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7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7%， 环比下降 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 4.2%， 环比下降 0.8%。 1到7月平均广东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5%， IPI 上涨 2.3%。
6: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旅客双破千万。本台报道。
2: 从客流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周末日均客流达 59.62 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北京、上海、西安、深圳、香港、潮汕、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较为热门。八月份广州南站逢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加开夜间高铁111趟，主要去往贵州、桂林、四川、长沙、深圳地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7: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
2: 预计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随着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流将逐步显现，与旅游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尤其在周末前后将形成明显峰值。暑运高峰期间， 广州南站常态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各验证区域、安检区域设有爱即刻通道，为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保障旅客快捷出行。针对新生旅客，8月1日至30日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条件的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
1: 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7月1号至8月10号，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 1.5 万架次，同比增长约 11%， 监管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本台报道。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拥有国际及地区通航点超100个，每周进出境国际航班超2500架次，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在跨境游的强劲带动下，七月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副科长叶耀生：
8: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2: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跨境游加免税购物、跨境游加离境退税的组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统计，月以来截至8月10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1.5亿元，同比增长3.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审核业务处免税品监管科科长陈平婷：
9: 今年以来，我们支持口岸免税商店引入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供，在售免税商品超1.1万种。
6: 本台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 1.757 亿千瓦，同比增长 6.53%。 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 8.77%。
1: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总部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即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倒逼连锁企业必须对每一家分店既管面子更管里子。
6: 本台消息，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昨天大湾区万兆智播电商直播基地在广州揭牌成立。据悉，基地已全面完成万兆网络覆盖，在算力方面可提供远程算力调用、赋能智能数字人、动漫制作等，在 AI 方面提供 AI 直播助理，实现自动讲解与智能互动、 AI 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服务。
1: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和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6: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

0: 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 0.5%， 同比下降 5.1%。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4: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4: 点解啊？
5: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4: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5: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4: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